8:02，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此时刻呢再提醒各位啊，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啊，26度到32度，26度到32度。来自于路面方面啊，刚刚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请大家注意啊，在协都路南港路啊育才桥路段呢，信号灯有发生故障啊，请根据现场的交通指挥通行。协都路南港路啊育才桥路段的信号灯发生故障，请根据现场的交通指挥通行啊。9:04，早知道，来关注到的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关键词儿，我在横店当主角，听起来好像是某个短剧的段子啊，或者是什么，这故事又是什么穿越剧里边的。但是呢，这种情况啊，现在呢，在横店可以说真实的发生啊。去横店除了追剧、看明星之外，现在一种新的玩法呢，在这儿走红，就是花上200多块钱。啊，拍摄大约30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啊拍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微短剧，可以呢有这导演、有摄像、有妆造，那专业的团队啊，现在呢在横店这体验拍微短剧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有很多游客呢也还专门过来体验一把，其中啊还有不少外国游客。可以说从各种各样的题材，像我们之前所熟悉的啊这霸总题材啊，是爽剧题材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古偶啊，是仙侠呀，各种各样的题材啊都有，随时能演，随心而演，可以说呢也戳中了不少游客心里面啊当主角这样的一个情绪需求。根据介�绍呢，从8月份到现在啊，有2000多人来横店体验拍摄微短剧，有30-40个剧本可以供游客选择，一个导演一天呢能拍20部。那横店不少微短剧的导演原本就是演员或摄像出身哈，懂镜头也懂表演，对于剧情节奏、人物情绪的把握呢，可以说也是非常准啊。那现在呢，不少有专业基础的从业人员都在快速的涌入到了这一个赛道。影视行业闲置产能变身成了这个文旅的这个新玩法，哼，有点意思啊。关键是啊，如果说真要是拍出来这样的短剧，还能到网上去播一播，那我觉得这事儿是不是更有意思了呢？有人是吧，靠有的短剧呢，靠一些好的内容，靠吸引人的题材来吸引流量，这个呢是咱说叫做正规手段。而有人吸引流量的方式啊，我觉得咋说呢，就印成了那句话叫做黑红也是红，是吧？有的人只记住了红，但是忘记了红前面的黑。最近呢，在浙江温州，一名男子啊，在喝了点小酒之后啊，咱也不懂的是怎么就上头了。为了博取直播流量，于是呢，恶意的拨打110骚扰接警人员。一开始还假装说自己是省公安局的一些人员啊，但是呢，省里边大家都知道，这公安就不叫省局了，叫省厅，是不是？首先你这一句省局就露馅，你是哪里来的了？那还在那说啊，我是省局的，别抓我朋友。哪个是你朋友啊，你敢保一保试试？面对拒绝之后啊，还在骚扰接警人员，说美女啊，有没有男朋友啊，等等等等啊。想不懂啊，这到底是喝了这怎么酒，按照东北话讲，几个菜也喝成这样了。当然，这种恶意拨打110骚扰的行为，不仅啊是对人身的骚扰，更关键的是啊，占用宝贵的警力资源。目前的这名男子已经被行政拘留，同时呢警方也联合网信办，对于涉及此事的这个网络平台账号也采取了封禁的措施。110是干啥用的，大家心里都有数，什么时候能拨打110，什么时候不能拨打110。换句话说，这自己啊
这打了110之后啊，这有的时候你恶意拨打之后的后果自己要掂量清楚啊。

最近还有一个热词儿，机器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这机器人全民运动会，里边呢可有意思了，跳高啊，跳远啊，还有呢跑步啊，尤其这个跑步项目啊，可以说成为了很多人所关注的这个焦点。原因是因为啊，这些机器人确实他们跑步的姿势各式各样的啊，有这种豪放型的，有这比较腼腆型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在网上有一个视频一直在传啊，就是一个机器人在跑的时候仿佛害羞一样啊，一直像捂着自己的脸那种动作啊，是不是？还有的机器人啊，直接跑跑跑，跑完了以后冲刺，哐的一下一头就扎到了这对，一头就扎到了这一海绵的这个墙上，然后呢直接倒地就直接还冒了烟，还爆出了火星子，可以说这也是让人觉得非常头铁啊。有的人就说了，看来这跑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头撞死，是吧？那还有的这机器人可能倒下来之后啊，那被人控制，仿佛还做出了类似挣扎一般的动作，让人真的不由得感慨，以后这机器人可能真的之后越来越像真人的这种感觉。那其实机器人啊，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很多的都看到机器人跳舞也好啊，跳高也好啊，还有这比如说像是跑步啊等等，这些呢是属于纯表演啊。那有了这些表演能干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了。现在的机器人你可以让它翻跟头，你可以让它比如说秀一段舞蹈，甚至可以和你打招呼啊，如何如何。但这些啊，说白了其实都是在展示机器人的灵巧程度，最关键的是如何把这些灵巧度能够运用到生活当中。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是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就可以说是体现了刚刚提到的这一点了。那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消防救援岗位的赛事已经开赛了。那这一次赛事当中啊，搭乘了15米乘15米的标准化实景火场，人形机器人呢需要接受全方位的实战化的消防作业的能力的检验。实景赛事当中呢，可以说对于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有烟，还有一些器械的使用这一块，暴露出了一些机器人啊抗干扰感知，还有精细操控啊等等这些技术短板。当然呢，有了短板也就意味着有了发展的方向。那在现场啊，也有一些机器人表现不错，拿着灭火器啊，就可以朝着这着火点呲呲的，把这消火、把这灭火的喷雾啊给喷出去啊。相信未来这也是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做到的救火呀等等啊。那这个意义可就更大了。一方面啊，机器人呢，他们在这救火的过程当中啊，可以。那如果说要是真的发展成熟的话，那他们在这火场当中的来去可能要比这普通的消防员啊来得更加自如一些，因为他们的比如说承重的能力啊，包括像是抗这干扰，就不怕火烧，简单说白了点，不怕火烧的这个能力可能呢就比人要更强一些。最主要的是啊，他能够避免人员的损伤，是吧？避免消防员出现这身体上的这人身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意义会更大一些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刻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这块的情况。协都路金西路一家龙超市路段由南往北方向也有栈道施工，那请各位注意，协都路金西路一家龙超市路段由南往北方向也有栈道施工啊。说到路面有这样一件事啊，就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呢，在江苏南京，一位蔡先生晚上开车呢，在市区的这快速路上面，但路面突然出现了一辆大石块。哎，这大石块车子躲避不及就压上去了，结果呢车辆爆胎了，轮毂受损了。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说这个蔡先生没有责任。但是啊，那既然蔡先生没责任，事情发生了，造成损失了，总要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吧。所以说这大石头从哪儿来的，这事儿现在说不清楚了。因为监控缺失，所以说这石头到底从哪儿出来的无法查明。蔡先生呢向道路的养护单位来进行索赔，然而呢对方回应说，我们已经按标准完成保洁了，换句话说不认为这个石头是他们的原因造成的，也建议蔡先生走司法途径。怎么说呢，确实一旦出现了路面破损和石块堆积这一块啊，那交通运输部门和道路养护部门这可以说就各执一词了。因为有的时候呢，道路运输的部门啊，他们可能尽管说管理养护，但是养护有的时候是外包给第三方啊等等，那到底是归环卫啊还是归道路啊，这个可以说有的时候就进行就两方就开始扯皮了，踢起了皮球。律师说到了，根据民法典，如果说要是能够证明养护单位没有尽到清理防护的义务，就应该承担责任。在其他一些地方，比如北京有类似的判例啊。同时呢，建议车主先尽力的寻找遗洒的责任人，换句话说让这车主得找搞清楚大石头到底哪儿来的。如果要是没有之后，如果要是找不着的话，可以向管理和养护部门来共同追偿啊。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如果说要是怎么说呢，是不是可以参考高空抛物呢，是一些处理的方式。我大家可能都知道，如果说要是高空抛物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你高空抛物了，那被侵害人他呢也是出现过把整栋楼都告了的这种情况，对不对？然后每一栋楼每一个住户负责人每一个住户的这自己证明自己没有这个高空抛物的可能性，那就免责。如果要是证明不了，不好意思，那就得共同分担责任。那这石头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处理呢？既然道路的管理部门和养护部门都说不是自己的，那么就请给出证据证明它不是你的。如果说要是给不出证据的话，不好意思，你也得共同担责吧。希望类似的事件在如果说用到这普通的这人身上，那就可以是刚刚提到的这简单判决，而轮到了这有些部门的时候，那不想要这个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啊。来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啊，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此时刻和大家关注。和大家说到的是啊，在龙湖镇大深路天竺路百泰建材路段往龙湖高速的方向有栈道施工，车道呢减少，车流量大，请各位注意。龙湖镇大深路天竺路百泰建材路段往龙湖高速方向有栈道施工，车道减少，车流量大，请各位注意啊。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此刻呢，我们来关注几则来自于体育方面的这些资讯。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羽毛球世锦赛方面的情况啊。羽毛球世锦赛，先来说到的是男女单打这一块。女单比赛中呢，中国选手陈雨菲
是对阵泰国选手李美妙，然而呢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之下，最终呢也是被对手逆转啊，尤其是第二局打到了23-25。那很可惜的是啊，手里面当时啊陈雨菲手握四个赛点却没有能够把握住，被对手翻盘。那一旦这一下翻盘之后啊，那这对方的士气一下就起来了，最终呢陈雨菲就这样止步16强。而男单这一块呢，在此前

赛这块呢，就已经是这几位选手啊都全部出局了。那么这样全部出局的结果，那中国羽毛球这三人啊，是俩人呢32强，一个人呢16强。上次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在遥远的1995年的世锦赛上。31年世锦赛啊，中国羽毛球男单最差的成绩啊，看来接下来就需要有好多反省和总结的了。

其他的赛项方面的情况，女单这一块呢，韩悦和王芷怡，俩人呢也是双双的进入到了下一局的下一个轮次当中啊。那国羽女双这一块呢，三对组合进入到了八强。那接下来呢，这世界第一的组合刘胜书和谭宁将会对阵杨雅婷和杨佩林的这组合。那四号种子贾一凡对阵的是乔丽和格雅特利的组合。八号种子李怡倩和罗旭敏对阵的是印尼的组合。那男双这一块呢，头号组合王昶梁伟亨将会对阵的是在印度主场作战的谢提和兰基雷迪的组合。胡和元和林翔义的组合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世界冠军组合谢定峰和苏伟毅啊。混双这一块呢，是目前国羽最强的一个项目了。目前呢，只参赛的四对组合无疑失手。那接下来呢，头号种子凤凰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将会在上半区对阵程星和张弛。二号种子蒋振邦和魏雅欣将会在下半区呢对阵郭新娃和陈芳慧啊。那怎么说呢，这已经是进入到了这内部教学赛的阶段。无论如何啊，国羽呢都将会有两队组合进入四强，甚至说有机会会师决赛。

fronteras eras。 来关注这足球方面的这情况。据了解呢，目前啊，针对于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啊，那几个大洲的这足联啊，目前呢仍然是在商讨是否要弹劾因凡蒂诺啊等等这样的这情况。那目前呢这应该说比较有意向谈了这对于因凡蒂诺投不信任票的，包括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啊。那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的对于因凡蒂诺的态度让我觉得有些意外，因为毕竟啊，那刚刚过去的世界杯就在这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所举行的，而且呢这届世界杯起码呢我觉得从账面上来看啊，盈利的情况还是非常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也正讨论和其他两个大洲足联讨论推动对于因凡蒂诺的这个罢免，我觉得有些意外啊。

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男篮这一块。那中国男篮啊，三战这怎么说呢？三战这热身赛，打的这结果，一胜两负的结果，确实让人觉得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一场又一场的热身赛打完，那对手啊，怎么说呢？是乌拉圭队、新西兰二队啊，打不过。

0: 而且呢，为了这几场热身比赛，中国男篮集训的时间啊是超过了4个月的时间，从5月初短训营到9月10号亚运会前集训结束，整个夏天集训周期啊跨越了这么长时间。据了解呢，整个集训总花费啊1000万到1500万左右，投入可以说很大。然而投入与回报之间的这落差确实是不小。那去年的亚洲杯上，中国男篮啊一路是杀入到了决赛，进入得到了亚军。然而呢，如今的集训时间4个月远超于此前亚洲杯的这备赛的时间，但是呢，球队之间的磨合，队员之间的默契啊，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遗憾啊。那郭士强呢，尽管说在赛后只强调篮板球的问题，但是呢，三分球啊，后卫的组织啊，核心球员的状态啊，这些可以说都没有解决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投入了更多的资金，但是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确实这性价比有点低啊。封闭集训4个月，不少球员在比赛当中看起来是非常的疲惫，长期的集训也消磨了球员的竞技状态，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啊。王俊杰、赵继伟等等这些核心球员在热身赛当中状态很低，而且啊，怎么说呢，王俊杰作为此前被称之为叫做最强暑期工啊，是不是在此前亚洲杯当中他的表现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但是啊，在这一届的只是起码在前两场的热身比赛当中啊，能看出来他的打法和郭士强的这团队篮球整体篮球的这理念有点不合，因为他经常有这拿球的单打，但是呢他单打其实可以进啊，是不是，但进球了之后，像这比赛当中就有一两次啊的单打刚进了一两个球就被郭士强换下。那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不妨放任这些年轻球员自由发挥一下，是遏制，就不要老是就是一定要强调如何如何的。而且呢，在防守端啊，怎么说呢，那对于年轻球员我觉得要有一些容忍的空间。像之前啊，我印象很深刻，有个镜头在对方投篮的时候，王俊杰扑过去要封盖，结果呢是博到了一次，怎么说被对方的蹭了一次犯规。当时呢，郭士强在这暂停之后啊，在这休息在这坐席上面对着这个王俊杰大喊啊，能投进吗，你就扑过去了。但其实说实话，对方哈真有这个实力，而且那这王俊杰呢，这防守的时候这种积极性难道不应该肯定吗？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4个月的集训啊看起来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因而啊也是使得很多人啊对于这一波郭士强的执教以及接下来啊世界杯第二阶段这预选赛的这前景啊不是特别的看好啊。那就在前段时间，那中国男篮呢也是最终在几场热身比赛之后啊，在昨天也是官宣了最后的14人名单。那杨希浩哈、还有这蒋浩然，以及呢这个谢李永伟，那这3人呢也是离队。那参加第二阶段的比赛，那最终啊由是赵继伟和杨汉森、胡金秋3人主要领衔，崔永熙呢是留在北京进行康复，在8月28号的时候在诸暨会和整个球队呢来会合。后卫线上刚刚提到了，除了有赵继伟和28号才归队的崔永熙之外，那程帅鹏、贺西宁、廖三宁、庞征林、李月洲、胡明轩。锋线上面呢，王俊杰、赵佳毅、李洪权和朱俊龙。那在内线这一块啊，杨汉森、胡金秋和焦伯乔3个人啊。从这整体的这节奏来看啊，后卫线的带的人其实比较多，但我总感觉啊，按照目前的这国际篮球的一些打法，后卫线不应该如此的庞大啊，锋线目前来看应该是重点的人选。而且呢，像现在呢很多的球员，或者说在 NBA 当中啊，很多的这比较优秀的队伍啊，他们的位置上相对来讲会更模糊一些啊。 比如说像是刚刚提的，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字母哥，他这个从是一号位到五号位都能打，是不是？包括一些老牌的知名球员，詹姆斯也好，杜兰特也好，他们从后卫线到锋线两个位置，我觉得是都可以打。所以说我们在打这在这比赛当中带这么少的锋线，但后卫线带这么多，我觉得人员配置上是不是有待调整啊？焦点四早知道，稍后呢进入半点十点半点之后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了。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3: 军旅绿。
14: 环保绿。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6: 消防橙。
17: 乡村振兴橙。
18: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19: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1: 北京时间8:30，
2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三十二分，八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

9:4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身边的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那此时刻的这些消息，我们呢，和大家一起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本地方面消息，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这一块啊，那此前呢，泉州南站也是开通了直达珠海的这趟高铁列车。今年4月15号开通以来啊，到现在呢，运行了4个多月的时间。那整体来讲呢，列车的运行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而且啊，这趟车怎么说呢，是这晋江这块啊，那也是直达这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么一个高铁通道，那可以说也是能够使得在比如说像是出行啊，是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是经贸这往来这一块啊，都有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些效果。那这趟高铁呢，每天下午3点多哈，从这泉州南站出发，那晚上8点多呢是抵达珠海，那整个运行呢是5小时10分钟的时间，相比于此前，要在这广东、广州啊、深圳呢等等这些地方中转。那这样的只直达的这辆列车累计的节约时间啊，也是超过了1个半小时啊。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到，那这一趟列车的开行呢，也是铁路部门联合地方政府立足地方产业和文旅发展的实际，精准的研判群众出行需求所推出的一趟这重要的这改革的重要的这举措。那列车出开行之后啊，目前的市场反应还是比较良好的。作为区域的交通枢纽，泉州南站的日常目前的旅客列车已经是达到了近100趟。那除了直达福州、厦门之外，省外的深圳、上海、北京、成都，甚至香港西九龙这些城市啊，可以说都能直达。那在今年的春运期间啊，车站呢，这泉州南站发到站旅客啊，达到了80万人次以上，可以说这意义呢是更为明显一些了。来关注到的是全案2026防汛防台风综合应急演练的情况。那这次演练呢，是由泉州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牵头，由晋江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来承办的。那全市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也同步的设立了分会场，进行联动和实战的推进。那这次演练呢，主要也是刚刚提到了防汛防台风综合的应急演练。第一阶段呢是，渔船发生故障在海上救援。第二呢是对于公共区域滞留人员进行劝导，来这引导群众避险。第三阶段呢是城市内涝的应急处置。那接下来呢还有这堤岸的巡查排险。那再接下来呢，按照规范落实3停1修。那第六阶段呢是开展断电、断网、断路这场景下的这应急处置，保障极端环境下的基本运行啊。可以说这次演练也是以实战化的场景检验了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进一步的理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联动机制。

焦点是早知道，来关注福建省创新创业大赛方面的情况。那就在前段时间，这一次比赛啊，福建省创新创业大赛的总决赛在福州圆满的收官了啊。那经过激烈的比拼啊，泉州的这参赛企业可以说也是表现非常不错，尤其是很多福建的企业啊也是表现很好。那坐落于晋江的闽飞纳新半导体以全场第一名的好成绩获得了初创组的一等奖啊。那致富纳米呢是获得了初创组的三等奖，西元半导体呢是成长组的二等奖，福建新通科技还有赵纳新能源科技是获得成长组的三等奖。

本地方面消息，这些新闻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纺织鞋服白起千品强链对接活动，那也是走出了福建，在浙江绍兴、台州和温州等地来举办。那这次活动呢，也是现场促成了16家福建和浙江的企业达成了产业供应链的项目对接。签约项目呢有8个，签约金额啊是超过了1亿元。像是向心啊，包括这金源、海天等等这些，有晋江的，有省内其他的一些20多家福建的龙头骨干企业，还有高校、院所、行业协会代表，也都深入到浙江的纺织产业重点集聚区开展精准对接。同时呢，也吸引了80多家浙江的纺织服装产业的重点企业和商协会负责人来参与这次活动。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最近啊，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帖说，有广东的一家火锅店提供这纯净水汤底儿，但是呢还要收20块钱。哎，这内容呢也是引发了一些这网友的热议啊。有人说了，那自己经常来这家店，那这经常点这个纯净水锅底，这锅底是一直都有的。也有网友说了，这20块钱一个锅底里面就是纯净水，就是清水，哪怕说明码标价了，仍然觉得价钱啊还是多少有些离谱啊。门店方面的对此怎么说呢？还是比较是回应的啊，没有说特别的一些言论，就说这个锅底必点，这个吃火锅哪家也都是啊，是不是？那这怡宝纯净水锅的这个锅底呢，这价格呢也是公司统一定的，各连锁店都有。不允许顾客自带水作为锅底啊。有的顾客不喜欢这个汤有味道的锅底，就会选这个纯净水的锅底啊。怎么说呢？这牛骨汤底和纯净水汤底价格一样，都是20块钱。我觉得这怎么说啊，有的人觉得定价偏高，我觉得倒无可厚非啊。就像刚刚说的，既然明码标价了，你也可以选择不买嘛，对不对？没有人强迫一定要买这20块钱的一锅水的锅底。我倒是觉得啊，有的时候啊，有一些火锅店里面啊，他们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价格有的时候多少有些离谱了一点。比如说经常大家也看到过这像是这个土豆面是吧，是现在有的土豆丝啊切的非常的长又细啊，名曰叫做土豆面。但是呢这土豆面我总感觉这个相比于这矿泉水锅底儿更加让人觉得有些离谱一些。因为一个土豆面啊，怎么说，有的时候这我看过啊，价钱不等，有的呢是几块钱，有的呢要10几块钱。但是啊这一盘土豆面啊，算下来有没有一个土豆那么多，我感觉都不好说。而一个土豆在市场里面能卖多少钱，这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说如果要是觉得这纯净水锅底离谱，这价钱离谱了，那是不是这土豆面的价钱就更离谱了呢？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这店里边啊另外的一些消费啊，有一些这现在餐饮店的一些其他的消费不太透明，或者说有点霸王条款的感觉，更让人不舒服。像之前啊我们都说这餐具收费啊等等这些事，但现在呢有一些店铺啊就把这个餐具费用给取消了。那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店默认的收茶水费啊，收这个收这一些纸巾的费啊。像是之前还有网友啊对于这一些烧烤店收取炭火费用这事情啊表示不理解，而且呢是不是特别接受。那这事儿咋说呢，是之前烧烤店收这炭钱的这个情况啊，也应该说不止一年了。那有这我看网上有这视频，说有网友啊到这个店里面说了，我到你们烧烤店烤肉店这不点炭，那是吃生的啊，行不行？不行，那也得收这个碳钱。那好了，吃完了以后，既然我已经交了钱了，你把这碳给我打包带走，不行也带不走。那打包带走这个就我觉得多少有点怎么说呢，多少有点这说气话了啊。但是你说到一烤肉店然后碳要收钱，这我觉得和吃饭的时候餐具啊强制性收费啊，这没应该说是他俩差不多同一个道理啊。严格上讲有一些费用啊我觉得其实可以免掉，对吧？大家那有的店铺呢可能自己有自己的苦衷啊，是这比如说像是成本呐、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我觉得其实可以摊到其他的里面，是不是可能更好一点。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啊现在呢让人比较诟病的收费，就是这个外卖的打包费用。因为呢这打包费用怎么说呢，有的打包费用啊收的让人觉得很纳闷。比如说在前段时间啊有新闻也是报道了，那有网友呢是点了外卖，是三样东西收了三样打包费，结果最后就一个包装来的，所以这打包费收的到底是贵在哪儿？怎么说呢，我倒是也见过啊，因为一些这奶茶店是他也会收打包费啊，对不对？那我自己呢有一次到店里面去点，哎，亲眼看到了。因为呢现场点是没有打包费这种说法的，是不是？所以呢他就给拿了一个普通的塑料袋装，而收了打包费之后呢他用了一些看起来更加精美的这袋子来装啊。这我倒是觉得收这个打包费好像可以理解了。你如果说在现场你要那种包装的话，人家也会额外的可能
能会管你收点钱，那这我倒是觉得可以理解了。但是呢，就像刚刚所说的，买了三样东西压根就只给了一个包装，甚至于说这买多了买少了，包装啊是一个包装，但钱儿可没少照收，这就让人觉得不太理解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是希望是商家呢希望盈利，这心思是可以理解的。那盈利你得怎么说呢，赚的让人心服口服，换句话说让大家心甘情愿的花这个钱吧。如若不然啊，只能说口碑到时候反噬，这后果可能就会让人承担不起了。8:45，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此时段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最后时段，来关注国际时讯。国际时讯，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在韩国首尔。首尔市呢，为了应对日益频繁的极端高温天气，宣布将遮阴步行权纳入到了城市规划当中。通过行道树、建筑阴影和遮阳设施等等一些方式，串联起群众的日常出行路线，让市民啊从家中前往地铁站、学校、市场和医院、公园的路上，尽量减少呢在烈日下的暴晒。据了解，相关试点呢将会在年内启动，并且呢在2028年推广到整个首尔啊。数据显示，首尔市内的过半步行空间遮阴呢不足，于是呢，首尔呢，就以这去年高温相关疾病患者最多的，7月28号当天为基准，对于全市总长度达到4031公里的人行道来进行分析啊。结果显示呢，人行道每天的日照时长在4小时21分钟，有27.6%的路段啊，每天日照时间超过6小时。分时段统计的话，平均有超过半数的路段处于没有遮阴的状态，因而啊这种持续的暴晒也造成了公共健康的风险。从2023年到2025年，首尔呢报告了815例高温疾病患者，其中有30%发生在路边等等这些步行的环境当中啊。根据报道，那首尔的这个计划提到的遮阴步行权，并非简单的多种树或者搭建遮阳棚，而是综合考量市民行走、候车和休息时能够获得的遮阴的面积、持续的时间和连贯的程度。首尔市计划呢，将行道树、街角花园、建筑阴影、遮阳棚和公共开放空间以及人行道串联成生活圈内的遮阴通道，适合种树的地方呢，增加自然遮阴，难以绿化的区域呢，则会设置一些季节性的遮阳棚和小型休息区等等。首尔市计划呢，也是从今天开始，在居民和游客使用频繁、遮阴严重不足的10处区域率先开展试点，根据使用率和市民满意程度来制定建设标准。相关原则今后呢，也将会纳入首尔市的总体规划和生活圈规划当中啊。感觉做法挺不错的啊，是挺人性的一个做法啊，能够让大家到哪儿都有阴凉可以遮。那么其他这块的时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美国，据了解啊，昨天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规模突破了40万亿元这样的这大关。分析人士也在说了，40万亿啊，不仅是数字上的突破，更是美国财政持续恶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啊。它标志着美国的结构性危机的加剧，多重风险啊持续累积。有的人说了，40万和39万和39.9万也没差多少啊，是不是？怎么它就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不妨啊拿这个体育比赛来举例子啊，比如说你落后5分、落后10分和落后20分，那有的时候大家承受的心理和状态那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从这个道理来讲，是不是这40万亿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关键整数节点，其实就在这儿呢？那么这美国的债务
如果说要是持续的增加，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首先啊，这债务的持续高企啊，会使得财政抗风险能力啊不断弱化，尤其是现在全球范围内去美元化啊，正在这全球范围内掀起，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的债务的危机也会更加的严重一些。那巨额的债务意味着你要支出巨额的利息，那这些利息呢就将压缩公共政策的预算，使得财务收支啊更进一步的失去平衡。那在目前的债务体量之下呢，美国的债务的利息支出啊不断增加。2025年10月到2026年3月啊，这半年的时间，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收入，利息支出已经达到了5290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已经接近了同期美国国防部和教育部的支出总和。债务呢愈发增加，意味着说这融资成本啊也将会更进一步的这推高。那此外呢，市场流动性啊，包括这跨境资本呢等等这些输出风险也会持续的增加。虽然说美国的联邦债务呢年年都在增加，但是政府这块拿不出实质的解决方案，这是更让人觉得危险的事情。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那也欢迎各位和我们实时来保持互动。此时刻呢，今天这期节目就到了尾声阶段了。那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气温26度到32度。

那么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尚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了，预祝各位呢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啊。那周末时的预计周末两天啊可能还会下雨，那周日的时候呢雨势相对较大，那气温呢也会进一步的降低，下周一预计啊气温可能会降到30度以下啊，那此后呢又来有这种小幅的攀升。那接下来呢这降雨和这降雨呢雨势也是这种稀稀拉拉啊，所以说气温呢也是在30度上下波动徘徊。总体来说比前段时间啊这35-36度的天气啊是凉快了很多。怪不得啊这立秋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我看很多人有仪式，还有非常有仪式性的把空调在这一天给关上了啊，原来是这个原因啊，是吧。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收听本台的其他内容，那就是这样，再见。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归根到底是两个形，两个结合。归根到底是两个形，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两个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诵之，不敢

0: 月。
1: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9: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

0: 约。
1: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说，医疗领域的建设可以说也是城市发展的一项重点的环节。有了好的医疗的保障，那大家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才会显著的提升。引进人才也好，那吸引着投资也罢，那医疗保障这块绝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能决定一座城市啊发展的多好，能决定人才是不是留得住，能决定啊一座这城市啊能够走得多长远文明。那可以说医疗的这保障也是城市整体建设成果的一个重要体现。本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在医疗领域啊近期的一些动作和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前段时间刚好是迎来了中国医师节，这也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了。那在晋江这块各大医院呢也都是举行了相应的活动，庆祝这医生们自己的节日。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也举行了这医师节的表彰大会啊，大会现场呢也是依次颁发了第3届优秀病例门诊病例组和住院病例组的奖项，以及上一年度的优秀医技工作者、优秀医师的称号，同时呢也为本院援助新疆的医疗人员颁发了纪念牌匾，并为从医30年医务工作者授予荣誉表彰。全方位的礼赞在医疗质量、临床服务、医技支撑、基层帮扶和长期从医岗位上履职尽责、表现突出的优秀的医务工作者。近年来呢，晋江市院、上海六院也是紧抓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机遇，深度借力上海六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在学科建设、人才培育、科研创新以及重症救治等重点领域啊，持续的提质增效，那成效可以说非常显著。目前呢，医院罗长和和冕两大院区一体两翼协同发展格局呢，正在加速的成型，综合服务能力和区域医疗辐射力都在稳步提升，为晋江的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核心支撑。那不只是在这晋江市医院，那晋江市中医院这块可以说在这整体的院区建设方面也有了一些这新的突破啊。那晋江市这中医院啊新的院区的建设也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取得了新的节点。

那么就在最近啊，晋江市中医院的这晋中院区的这建设啊，可以说取得了这新的一些这突破，一起来关注啊这有关新闻的一些这报道。那在晋中分院这一块的建设这一块呢，目前也是应该说取得了这新的节点，预计呢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啊，那应该说就可以完工了。在永和镇大深路与高速连接线交叉口，至晋江市中医院，这晋江市这晋江市医院啊晋中分院的这分院的建设现场。那目前的项目已经是完成了外立面和这屋面的一些这个工程的建设，工人呢也是正在进行绿化的养护，还有啊一些这扶手围栏等等啊这些细节的收尾作业了。那根据相应的这负责人介绍，目前呢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的这个建设啊，可以说呢内部这块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保洁这块也已经是完成了工作。那整个这建筑面积呢达到了3万平方米，门诊楼、医技楼、住院综合楼、发热门诊楼啊，可以说是一应俱全的。那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啊，可以说啊也是能够为这晋中地区特别是在这永和一带啊这些群众就医提供更好的一些选择。那医院呢也是按照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的标准来进行规划建设，有300张左右的床位，总投资计划达到了接近3亿元，也是泉州市重点在建项目。那作为晋江啊以第一个以老年医学作为专科特色的综合医院的这项目，那院区呢建成投用之后，也将会进一步的优化区域的医疗资源的布局，提升老年健康的服务能力。除了整体的这院区的建设这一块之外呢，在这医疗方面啊，晋江呢还着力的提升自身的这医疗方面的一些学科的这能力。国家区医疗中心学科建设研讨会前段时间啊就在晋江召开了。那在这一次的研讨会当中啊，那现场呢也是针对于晋江的医院发展的一些特点啊做了相应的这些介绍，和这大家呢也是进行了深入交流。那在晋江这一块和敏院也是来到了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的和敏院区，来关注这院区的一些发展情况。那接下来

来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呢也将会和晋江呢进一步深上海六院呢也将会和晋江进一步深入的合作，那包括在以晋江市医院的两个主要院区啊作为这个重点，那充分吸纳各位专家的意见，依托上海六院国家级的骨科医学中心的优质资源来做好这学科方面的建设，持续的完善学科的体系，加快筹备各项运营方面的一些工作，推动区域医疗呢从病有所医向病有良医的跨越升级。除了在这硬件方面这医疗资源的建设之外，在另一方面的硬件这一块，在医疗设备方面，晋江可以说呢也是有了新的突破。作为高端的这医疗领域的生产制造的力量，瑞思科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生产基地一期前段时间已经全面投用了，这也是作为打造中国核医学谷的首个项目，瑞思科正在加速凝聚形成百亿级的核医疗的产业集群。可以说在这中瑞思科的这一期生产基地的这现场，那四个车间呢可以说已经全部投产了，车间内呢工人们也是正在对于所生产的元器件进行精密的加工。作为国内少数具备质子治疗技术与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全链条的研发生产检测能力的基地之一啊，瑞思科也是正在逐步的成长为高端核医疗装备领域的重要力啊。根据介绍的瑞思科的这个一期两二期啊，总共的建筑面积达到了110,000平方米。那从去年9月份开始啊，基地呢也是边建设边投产，四个车间陆续建成之后呢，随机投用，已经是完成了多套质子治疗设备和硼中子俘获治疗设备的组装与生产。那部分设备呢也交付到了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那项目二期呢主要是整体公司的一些配套，后勤的一些用房，比如专家公寓、办公总部、会议中心和另外还有3栋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那预计呢今年9月份就将会全面竣工，在年底啊就将投入使用了。根据瑞思科的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呢在市场方面，那瑞思科呢已经是收获了不少的订单，交付的这个安徽和甘肃的项目都同步启动了生产。那目前呢大部分的原材料呢已经是做好了这个产能的准备，还有这一些精密的零部件生产已然开启。那在今年年底呢还将会完成2套质子2套硼中子设备的生产和交付啊。那么根据了解呢，这质子的治疗和硼中子治疗呢两者呢是互为补充，分别面向常规实体肿瘤和难治型弥漫型的肿瘤的治疗，那两者相结合就构成了完整的核医疗装备矩阵。随着一期项目的全面投用，瑞思科也是正在发挥龙头带动的效应，吸引上下游的这些产业呢来集聚，助推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成为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生命健康产业硅谷。

可以说在晋江啊，针对于这医疗这一块，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有不错的一些，只做了一些不错，做了一些工作。那在晋江这一块啊，可以说在这各级的医疗卫生单位，这些基层的医务工作者们也坚守在一线，用全新的服务升级、院区改造、专科提质的行动，守护城乡居民的全周期健康。那。

在今年以来啊，晋江的这些基层医疗的建设可以说也是有了全面的发展。在新一年呢，晋江呢也今年啊，晋江也持续的加码这基层医疗方面的卫生投入，同步落地了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改造的专项行动，21家基层的点位呢均匀的铺开，全域15分钟健康服务圈在今年内啊实现了功能的全覆盖，市民呢看病再也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能够享受到舒适而规范的诊疗方面的服务了。那在晋江，不少的镇村级的卫生院和卫生所成为了今年度重点建设的项目，也陆续稳步的推进投入使用了。晋江英林中心卫生院，也就是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迁建新院区的项目呢，目前正在全力的推进内部的装修，3栋主体建筑这一块啊，那目前呢已经全部完工了，规划床位呢也达到了100张，有独立的发热门诊，有住院综合楼，有专属的公卫服务区，配套齐全。整个项目呢也纳入到了今年全州的重点民生工程，建成之后呢也将会大幅度的提升晋南片区的急症治救治、老年慢病照护以及产后康复综合服务能力。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也就是磁灶中心卫生院，作为全州第一家、全省第三家2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在新的一年呢，也会持续的完善院内的配套，标准化的中医馆、远程的中医诊室、独立的康复病区、智慧中医药房，那全年呢也都是平稳运行。那在今年5月呢，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呢也承接了全市基层医疗观摩交流活动，成为了区域中西医协同发展的一个标杆。在今年啊，晋江的这些基层医疗机构啊，可以说也是着力于打造一院一品错位互补的特色专科布局。那各个中心呢、啊、持续的各个中心呢持续的优化优势科室的服务，全年常态化的为群众提供特色诊疗。梅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盆底康复中心也更新了一批智能康复设备，优化私密舒适的诊疗空间，产后修复、中老年女性盆底养护全流程标准化服务，常年时间啊是预约不断。罗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动物咬伤科保持行业领先水准，2026年呢持续的接待各地医疗团队前来交流学习，24小时应急接诊、分级疫苗处置体系持续的输出成熟的基层专科运营经验。另外呢，位于龙湖的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血液净化中心啊，今年呢也是稳定运营，由湘贤捐资打造，配备智能透析监测设备，医护人员呢也都经过了三甲医院的专项培训。当前啊，固定透析患者稳定在115人。每月呢，医院还定期的组织这些患病的这些病友们啊，能够有这健康交流活动，同时呢，做好这个上门随诊关怀。在西滨镇卫生院血液透析中心呢，也优化了全年的血液透析排班，增设了晚间的这透析时段。那适配这些务工的工友们啊，来这能够这有时间来到医院呢做这个透析。陈岱中心卫生院呢也整合了多个院区的资源，在2026年啊，一楼一站式慢病管理中心完成了流程方面的一些这优化，同步扩容了这儿童体质调理科啊，还有这康复医学科。高血压、糖尿病和老年的这些患者啊，可以说呢也是不需要上下楼就能够一次性的完成检测、问诊、开药和随访相关的工作。

并转向主动防病，各项普惠服务呢覆盖到全人群和全生，走进社区，走进工业园区，走进校园当中。晋江户籍或者是在本地常住满半年的孕产妇，那都可以在属地的卫生院的免费的健卡享受到全套的孕期产检、产后的上门访视。那除此之外呢，今年还新增了孕期心理疏导、产后抑郁筛查免费服务。此外呢，全市的各托幼机构啊，分批次的完成了覆盖儿童健康体检，同时啊，这开展青少年的视力筛查、口腔防龋齿科普，持续的跟踪儿童的视力发育动态等等。针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慢病的群体啊，今年所有的基层点位都建立起了月度的随访机制，开设慢病专属咨询门诊，线上的这些病友社群呢，也定期的推送饮食、运动等等这一方面的科普知识，线下呢，组织这些糖尿病的病友们来进行沙龙，那搭配心理辅导，有效的降低并发症发生的相关风险。此道中心卫生院呢，依托党建双报道的机制，每月呢也开展多场社区健康讲座、户外义诊，全年发放了数万份的健康宣教材料，持续推进医养结合、老年健康服务，扩大家庭医生的签约覆盖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方面的一些工作动向和晋江新的发展。此时刻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啊，实时的插播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情况。那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在内坑镇锦丰路站前路这路段，公交站路段往东车站方向呢有园林绿化施工，内坑镇锦丰路站前路公交站的路段往东车站的方向呢有园林绿化施工。那在磁灶镇火车站连接线大埔村路段由东往西方向也有栈道施工啊，磁灶镇火车站连接线大埔村路段由东往西的方向也在施工，请各位注意。还有呢，就是双龙路爱乐酒店路段往泉州酒店方向，双龙路爱乐酒店路段啊，爱乐国际酒店路段往宝龙的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啊，占用右侧第一、第二车道啊。以及在湖光路世纪大道万达广场路段啊，由西往东的情况呢，有园林施工，请各位要注意了。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9: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FM91.4 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0: 安踏永不止步，
8: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医疗方面的一些发展啊。那其实根据这统计数据啊，那应该说全国范围内啊，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啊、都是有了数量上的绝对增长。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啊，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全国执业医师呢达到了529万人，可以说呢也超额的完成了“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制定的目标。医师队伍当中啊，研究生的学历占比、本科生以上的学历占比、高级职务的占比指标都比于2012年呢有所提升。那2025年呢，我国医疗卫生总机构的总诊疗数将超过106亿人次，我国的主要居民健康呢将会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的前列，达到这个历史的最好水平啊。那么就在前段时间，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也由国家医保局发布了。规划当中明确，将会坚持呢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前提，以改革创新呢为动力，坚持整体谋划、系统治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统、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持续的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规划当中呢，也是勾勒了未来5年全民医保的发展愿景，到2030年，公平医保普惠均衡，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的增强，法治医保规范完善，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依法行政能力进一步的获得提升，医疗行政执法呢将会更加规范，安全医保呢也持续的稳健，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资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数字医保便捷高效，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协同医保同频共振、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更加的完善，医保基金使用效能呢进一步得到提升，科学医保加快推进，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医保场景验证体系逐步完善，逐步的全链条的能够全方位的使建立起医保科学体系。为了实现这愿景，规划当中也是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动医保改革发展的重点要求。其中啊，发展目标当中啊有8个主要指标，并且设置了相关的目标值。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啊，“十五五”时期呢是推进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5年，规划立足当前医保改革发展现状，紧扣安全可持续发展，聚焦精细化管理，科学谋划发展指标。指标聚焦“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人口发展的趋势和医保改革的发展方向，有针对性的新增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统筹地区数量、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保险筹措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障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以及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等等这些指标。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提到，十五五时期啊，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群众就医的需求将会持续的释放，而对于医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的需求也就更为强烈。规划当中呢，也明确到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医疗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补充、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的格局，更好地发挥制度综合保障功能，着力地看清群众的看病就医的费用负担。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当中，基本医保三重保障制度占据了主体地位，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呢仍然是重中之重。规划明确，持续地推进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
优化完善可持续的筹资模式，以便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的责任，提供多元筹资的方式，健全公平竞争，适度的提高、保障这待遇。报销政策呢，也向基层倾斜，因地制宜地拉开参保人和在不同等级的卫生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和门诊特殊病的保障规范统一，深入推进运行机制改革，推动统筹地区，提升筹资保障管理水平，提高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那基本上能够实现省级统筹，同时呢，更好地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的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三重保障之外呢，那全国范围内还将会大力地推动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着力满足群众在基本医保之外的未被满足的保障需求，促进商业医疗保险呢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当中能够更好地发挥补充保障作用。此外呢，引导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到多元医疗救助保障的工作当中，形成综合救助合力，着力减轻困难群众和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医疗保障需求。15、17医保经办管理和服务如何能够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呢？规划也给出了答案。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5年将会多措并举，推动医保服务提质升级，让群众就医报销更加省心。一呢是体系更加的完备，推进医保强基工作，着力的构建覆盖全国乡镇村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积极的支持基层医保服务站点建设，促进便民服务下沉延伸，打通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二呢是办事更加高效，丰富医保服务掌上办、网上办这样的渠道，推动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在全国28项高频医保服务事项的清单基础上，推出地方清单办事指南统一规范，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和困难人员等群体提供更加贴心而便利的服务。此外呢，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在24项一件事的基础之上呢，进一步的扩围升级，不断的压缩办理时限，简化办事流程。三呢是服务更加智能，全面的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多种支付手段，力争呢用3年全面建成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切实解决群众看病缴费多次排队排长队这样的痛点堵点，加快推广医保经办智能体，上线国家医保智能客服，方便群众咨询医保政策和办事流程。四呢是报销更加舒心，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积极的推进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不断的优化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和信息化支撑能力，跨省直接结算成功率保持稳定，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使用，进一步的强化家庭互助功能，让医保基金的运行更加高效，更有温度。医保基金的安全可持续是全民医保制度运行的基础，规划对于未来5年健全医保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也做出了详细的部署。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啊，15、17国家医保局将会全面的落实规划要求，着力构建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持续守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未来呢，也将会重点聚焦3个方面，一呢是重权治标，持续的巩固不敢骗的高压态势；二呢是技术赋能，不断的织密不能骗的天罗地网；三呢是
源头治本、持续的健全、不想骗的长效机制。具体而言呢，15、17啊，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的全覆盖。国家飞行检查呢，每年覆盖全国的所有省份，五年时间覆盖全国所有的地级市。省级飞行检查呢，每年覆盖全省所有的地级市，五年覆盖所有的县市区。持续的加大各类大数据监管模型的研发应用力度，以典型的违法违规行为、特殊群体、药品耗材、诊疗项目和病种险种作为重点，力争呢用五年的时间形成覆盖医保基金使用全链条、全周期、多维度、多场景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矩阵，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智能监管体系，力争实现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全覆盖，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呢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断的减少违法违规问题的发生。

可以说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举措，使得这医疗保障方面啊，能够呢，使得这医疗基层的医疗保障服务能够回应群众的关切，能够使得群众啊，急难。

那么在这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的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晋江啊又该如何去结合这相应的规划，做好自身的这些工作呢？那么结合这晋江的发展思路啊，那么晋江呢也将会在几个层面来进行发力。首先呢，是在这巩固全民参保方面啊，那也是将这个全民参保率呢稳步的提高，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梯级减负的这个功能，完善本级的特殊医疗保障政策。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长期护理保险这一块，那么结合晋江啊此前作为这长护险的试点单位的这些经验啊，那晋江这块呢可以说也是继续啊持续的推进全民一体化养护康结合这样的特色模式，深化提升啊这晋江长护险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服务的范围和工作。那尤其是啊在这长护险的这一块，早在2020年的7月份啊，晋江呢就已经是在全省范围内啊率先的这启动了这长护险的试点。5年以来呢，晋江啊也是创下了3个率先保障全民一体化，那率先提供辅具服务，率先设立了养护康服务站，整体参保的对象呢也是超过了36万，累计为接近4000名失能人员减轻家庭照护负担超过1亿元。那可以说这项实践呢也被列为了福建省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啊。在这15医保的这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当中，也是要求全面建立这长护险的相关的机制。晋江可以说也已经是先行先试啊，将先发的优势啊转变为了制度的优势。此外呢，规划当中也提到了要加强基金的预算和运行管理，强化监督监管的力度，完善全流程的监管体系。那在晋江这块呢，可以说也是提前有了一些动作。过去年呢，全年晋江也是检查了定点医药机构啊693家，对于欺诈骗保的行为啊形成了有效的震慑。那此外呢，晋江在新的这15期间，把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基金技术监管深度融合，让人防和技防能够协同发力，真正的做到基金安全闭环。规划提出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广刷脸支付以及呢这个是移动支付等等这些便民应用。那么在此基础上啊，晋江呢也将打造窗口加自助加线上的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在服务优质化和治理精细化上持续深耕，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常态。从小县小院到国家梯队，晋江市医院呢也正在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从制度破冰到服务暖心，长护险的晋江模式可以说已经初具影响力。如今15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晋江呢要以晋江经验为笔，以改革创新为墨，在全民医保的宏阔画卷上书写一份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样板，这既是晋江的担当，更加不负时代的期待。

期待。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也就准备要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此刻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方面的提醒，晋新路双龙路威泰克路段往泉州方向有栈道施工，晋新路双龙路威泰克路段有这往泉州的方向有栈道施工，以及陈代沿海大通道暗兜水闸路段有园林绿化施工，陈代镇沿海大通道暗兜水闸路段有园林绿化施工，请各位注意了。对话晋江，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继续聆听徐佳莹的创作专辑《给》。这张专辑核心的概念是给予和被给予，把生活感受、自我挣扎、对世界的观察全部放进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来听到后半部分的歌曲，感受更加多元的音乐切面。首先听到《在意这件事》。

这首歌的氛围是比较内敛的哈，像是关上房门之后一个人的内心独白。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写出了现代人非常真实的状态，我们学着故作洒脱，但在意本身也是人的本能。杨贤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徐佳莹的专辑《给》。下面的这首歌曲叫《二日醉》，是专辑里面比较特别的一首作品，邀请到黄瑞峰来担任鼓手，采样经典的歌曲《酒醉的 Tango》，融合纳卡西跟灵魂乐的曲风，我们一起来听《二日醉》。

这首歌曲带着松弛，又带着一点怅然，不是大醉之后的宣泄，更像是宿醉过后跟自己情绪相处的状态。老歌采样埋在编曲的底色里面，新旧交织，听后有种慵懒迷离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是这张专辑当中极具自传色彩的作品，源自徐佳莹过往舞台受挫之后的内心拉扯，混杂外界质疑，自我怀疑，最终走向自我的接纳。以上皆非。

这一首《以上皆非》的编曲还是很有张力的，把外界声音裹挟的压迫感直接传递出来，特别是后半段挣脱束缚，完成了情绪的释放。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写给创作者的内心自传，不讨好任何人，坦然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接下来我们把视线从自我投向更广阔的世界，离开动物园的狮子，那么创作灵感参考动物狂欢节，借动物的意象探讨自由、人和自然的命题。

歌名《离开动物园的狮子》，隐喻被困住的个体渴望挣脱束缚，找回本真。这一首歌曲可以说是望向更加宏大的生命议题。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徐佳莹的创作专辑《给》后半部分的作品。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听到专辑里面比较抒情的一首作品，我想到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

0: 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3: 提炼汽车精髓，
4: 汽车精髓
3: 诠释品牌真谛，
4: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0: 让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1: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就是
0: 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2: 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
3: 节目每周一到周六12点到13点，车市淘宝曹强主持。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去走一走。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五月份上市的华劲 S， 这车呢每个月销量都在攀升，明显是在跟着产能走。五月三周卖了3603台，六月卖了5689台，七月7203台，估计八月应该能够破万了。多奇妙，星辰变幻，逐渐解药。那关于华劲这个品牌呢，我估计大多数人都完全不了解，而且最近一年突然冒出来了三个劲，华劲、启劲、逸劲，哪个是五菱的，哪个是广汽的，哪个是东风的，大家都对不上，更别提这些品牌下面分别有什么车型，每个车型分别卖了多少钱啊，分别卖多少钱，大家手头就有的预算十几万二十几万的预算，能第一时间想到这三个劲的还是少数。而华劲与华为的合作模式与启劲、逸劲跟华为合作的模式还是不太一样的哦。你看现在跟华为合作的除了界类还有劲类还有啥哈，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这个车的价格，把一台带舱内激光雷达、华为的智舱智驾，还有尺寸超过5米2的大型的插混 SUV， 价格打到了150000以内。大家一边惊呼这是价格无敌，一边呢又皱着眉头，质量到底行不行？网上还有一种声音说这车挂着宝骏的标，这到底是华劲还是宝骏呢？是不是大冤种？所以你看啊，这个人嘴两张皮，一个猪只鸟都能弄出这个叫做负面的舆情哈，对不对？华劲 S 这么有诚意的产品啊，还是会被质疑的，那当然都习以为常了。咱们就展开的聊一聊对这个车的一些看法，也欢迎你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咱们来看看基本的参数啊。首先介绍一下华劲 S 这款车的基本参数。华劲 S 定位是大型的插混 SUV， 车长5235毫米、1999毫米，高呢是1800毫米，轴距呢是3105毫米，采用的是2+2+2的6座布局。这个尺寸可以拿问界 M9 来对比，问界 M9 的长宽高5285毫米、2026毫米、1845毫米，轴距是3125毫米。华劲 S 跟问界 M9 的尺寸呢是相差无几，肯定是同级车型，但绝对不是同级竞品，因为华劲 S 相当于3折左右的问界 M9， 两种客户群体的买车诉求也完全不一样。隔壁领跑也是半价的理想，这里是华劲是3折的问界，有点意思。

动力方面呢，全系都是 1.5T 的插混系统，两驱版的前电机200千瓦310牛米，零百加速8.3到8.6秒，四驱版增加186千瓦的电机，后电机啊，综合功率386千瓦，综合扭矩620牛米，零百加速5.2秒。华擎 S 一共是四个版本，指导价分别是200公里的乾坤悦享版159800，255公里的乾坤臻享版175800，255公里的乾坤尊享版185800，235公里的四驱的乾坤尊享版20.38万。

们刚才说到了整个的版本有200公里的，还有255公里的，还有235公里，全系都可以超级享受超级置换10000元，其实就相当于官降10000，那价格就相当于149800到193800哈。那配置该怎么选呢？首先入门版采用的是31度的磷酸铁锂电池，电芯来自于瑞普赛克 CLTC 的纯电续航200公里，唯一非宁德的电芯续航更短，充电效率更低。其他三个版本都是41.9度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两驱版的纯电续航255公里，四驱版的是235公里。所以你第一个 pass 掉的配置肯定是入门的149800的版本。这个瑞普赛克可以多说两句啊，瑞普是瑞普蓝军，赛克是柳州赛克科技。瑞普蓝军呢是青山实业旗下的电池企业，2017年成立，旗下和总部都在浙江的温州。青山就是外界常说的世界的镍王，上游有镍矿，还有冶炼以及材料的资源。2025年的瑞普蓝军在国内的动力总成啊，动力的电池总装车辆当中，大约是排在第8位。磷酸铁锂装车的量呢是排在第7，属于主流的二线的电池厂，肯定不能算杂牌，但是品牌影响力、乘用车的装机规模，还有和宁德时代、比亚迪仍然不是一个级别。瑞普赛克呢，本身就是一家设在广西柳州的合资的电芯厂。成立在2022年，瑞普蓝军持股51%，上汽集团旗下的柳州赛克科技持股44%，工厂位于柳州柳东的新区，总投资约44亿元，规划电芯的产能20G，也就是20G的这个瓦时，兆瓦哈，20兆瓦，是不是这样子？2023年正式投产，它跟50的关系非常的深，但严格来说，不是上汽通用50直接控股的亲儿子，而是上汽体系和瑞普蓝军共同建设的产业链的合资公司，基本上就是围绕着50的需求在柳州就近建厂、研发、供货，50参与制定标准化的电芯，由瑞普赛克来量产。

其次呢，13万19万3千8的顶配四驱尊享和17万5千8的这个叫高配的两驱的尊享，价格差了18000，配置上就差了一个电机。我也觉得四驱的定价非常的不合理啊，你贵个8000觉得还行，18000就太离谱了。所以顶配四驱大概率是没有人会买的呀。那就剩下16万5千8的两驱中配以及17万5千8的两驱的高配可以选了。这两个版本，但凡预算实在顶不住的，顶多加10000上两驱的高配，10几万都花了。本身这车的定价又不高，放心大胆的冲17万5千8的两驱高配。冷暖冰箱、小桌板、后排的娱乐屏、

二排的按摩座椅这些东西，现在感觉到可有可无，但是因为心疼10000块钱，信不信啊，真的是提了中配放弃了高配，今后一定会掐自己大腿，非常的懊悔。所以下一个问题，华清 S 的真正的核心卖点是什么？那么说到这儿啊，感觉这只是一台比较便宜的大型的插混 SUV， 它有什么核心卖点？我觉得核心的卖点主要有4个。第一个卖点是价格和尺寸严重错位，不到150000就可以买到一台车长超过5.2米、轴距超过3.1米、第三排能够正常使用的大六座的新能源 SUV。你可以放眼整个市场，其实可选的车并不多，逸派的008啊，领跑的 C16， 银河的 M9 算是竞品，都是差不多的价位段，但尺寸对比下来还是干不过华景 S。 第二个卖点呢，就是全系华为智能化，这才是真正的杀手锏，4个版本全部标配了华为的乾坤 ADS Pro增强版的智驾系统，火蒙座舱，舱内的激光视觉的 LiDAR， 3颗的毫米波雷达，12颗的超声波雷达和11颗的摄像头，高速的 NCA， 城区的 LCC 和智能泊车全系都有。不过这里要注意啊，城区只是 LCC， 如果需要升级到 NCA 的城区的领航辅助，需要花12000元买断，现在赠送6000元的补贴券，所以实际开通只要6000块钱，这个肯定是要开的，不然硬件的钱你都花了，但体验缺失岂不是更亏？所以买这车你要把这个成本算上去。还有更多的精彩和疑问，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各位来聊。还有第4个卖点啊，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你有什么样的关于车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12: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5: OK, are you ready?
4: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
5: Come on, the number one.
4: 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6: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4: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6: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4: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7: 安全性、动力性和

0: 车身，震撼敏锐，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2: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飞了起来。
1: FM， 让梦发生。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啊，华健 S 真正的核心卖点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卖点就是尺寸和价格严重错位，不到150,000就可以买到一台车长超过5.2米、轴距超过3.1米、第三排能够正常使用的大六座的新能源 SUV。可以放眼整个市场，其实可选的车并不多，逸派的008、领跑的 C16、银河的 M9 算是竞品，也都是差不多的价位，但尺寸对比下来还是干不过华健 S。 第二个卖点呢，是全系华为的智能化，这才是真正的杀手锏。四个版本全部标配了华为的乾坤 ADS Pro 增强版的智驾系统，鸿蒙座舱，那舱内的激光视觉，以及3颗的毫米波雷达、12颗的超声波雷达、11颗的摄像头、高速的 NCA 城区的 LCC 和智能泊车全系都有。不过啊，这儿需要注意，城区只是 LCC， 如果升级 NCA 领航辅助，需要花12,000来买断。现在赠送的是6000块钱的这个补贴券，所以实际开通只要6000块钱，这个肯定是要开的，不然你硬件的钱都花了，但是体验缺失，那不是更亏呀？所以买这车你要把这个成本算上去。第三个点啊，是底盘，没有只做表面文章，全系前双叉臂后多连杆，除了入门版之外哈，都有 CDC 的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没有空悬，也没有后轮转向，全系使用的是21英寸的轮圈和265/45R21的轮胎。这个里面有个点需要注意啊，两驱高配和四驱顶配都是米其林 PS4 新能源的 SUV 的专用的静音胎，单条市面上的售价差不多1300到1500，其他的版本啊都是普通胎，肯定没有米其林的成本高效果好。第四个卖点啊，是功能配置比较丰富，全系有前后的双层的隔音玻璃，15.6英寸的 2K 的中控屏，鸿蒙座舱，15个扬声器，电动尾门，方向盘加热和50瓦的无线充电，中高配还有1-2排的通风加热、按摩功能，8.8升的0度到50度的冷暖冰箱，后排屏幕等等。你单看配置的丰富程度，在同级别里面也是非常非常能打的。所以买这车需要注意什么呢？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到底买车，买这车哈，需要注意些什么？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啊，华劲 S 全景没有空悬，也没有后轮转向，这车全系还没有 HUD 电吸门、流媒体后视镜，天幕也是分段式的，不可开启的设计。内后视镜甚至都是手动的防眩目。当然了，价位摆在这儿，不能要求那么高哈。五菱的群体啊体系里面看车，你要摆正自己的姿态。不是都说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吗？但是五菱又不是这个公益组织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求。五菱只能解决你的刚性需求，不能满足欲望。你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这叫刚需。你渴了要喝可乐，饿了要吃汉堡，这叫欲望。所以呢，你心态一定要调整好啊。说需要一台5.2米的大六座，还得有华为的智能座舱，最好只卖十几万。好的，他就造了个华劲 S 给实现了。所以不能看到这车以后又吐槽说，哎呀，就一个宝骏还要卖到将近20万啊，要再给个空气悬挂多好呀，再给个后轮转向多好呀，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啊，不像是来买车的，像是来打劫的。华劲 S 就像是一碗蛋炒饭，它就适合饥肠辘辘、饿得两眼放光的人。哎，饭里面挑出两根肉丝，他都会觉得这是良心老板啊。下一个问题，华劲、启劲、意境跟华为什么关系？

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华静起静意境跟华为有什么关系。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都在争论华静起静意境跟华为之间不是同一种合作关系呢？其实不是啊，起静意境是华为乾坤官方共创品牌，对外标识是华为乾坤起静，华为乾坤意境是华为深度参与定义的品牌，而华静本质上仍然是五菱体系里的产品品牌。你可以理解为起静意境是华为参与开饭店，华静是五菱开的饭店，但是把华为的一整套的智能化厨房给搬进来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现在咱们知道区别了，对买不买华静 S 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没有任何影响。买华静 S 的人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任何的镜或者是任何的戒，大家只是把它当成拥有华为智能化技术的五菱旗舰 SUV 而已。说到底，这台车最吸引你的既不是五菱也不是华静，而是现在你有15-16万的预算就能够买到过去30-40万才敢想的东西。

下一个问题，华静还是宝骏？天天看到网上有人争论华静 S 到底属于华静还是属于宝骏，这争的有啥意义呢？你觉得买华静 S 的人会去研究这个品牌吗？无论是他今后是沿用宝骏的标还是启用新车标，在买家的眼里这就是五菱造的有华为技术的车。宝骏为什么价格一直卖不上去？因为大家觉得啊，这就是稍微时尚一点的五菱。那大家会怎么看华静呢？不就是含华量最高的高一点的五菱吗？是不是？那把华静的品牌独立出去，再换个华静的标，价格就能够卖得更高，怎么可能呢？华静 S 这种超过5.2米的大型 SUV 都定这么低的价了，后期还准备用什么车来突破价格天花板呢？所以华静属不属于独立品牌，今后换不换标，我觉得呢根本不重要。

华清 S 这种超过5.2米的车型，咱们说的这个定价都定这么低了，所以怎么说呢？啊，一句话总结，华清 S 现在就是一台，叫做品牌想独立，车标还没独立，渠道想独立，店面还没独立，技术用了华为，但身份又不是鸿蒙智行的车，其实也不用那么的绕，这就是五菱体系里面智能化程度最高，华为体系里性价比最高的车。

0: 不觉得是。
1: 看一下各位持有的观点和看法。Bruce 陈说，小米都能够卖到20到30万，宝骏为什么不能卖15到20万？各方面都比小米好。啊。算说参考2000年山寨机拼命堆功能。Gross 说避坑关键词境界是吗？甜甜点说鸿蒙智行目前接近300个车型，母猪产崽都没有这么高的效率。小花说花10万+买50 SUV 的车主现在又有了更好的选择。炸炸炸说这个价格估计50想把以前的买宝骏560跟730的客户来走一遍，那批买宝骏的人也该换车了。终究还是来得太 ASPL 说只要开着没什么各种小毛病就可以了。每天笑哈哈说别急，等明年会不会停产宝骏上线啊的车型啊，卖不好的有很多，停产了可以抄底，不停产可以买个安心。等等等啊，物流流说这个大五座的应该出一下，探索说这个怎么讲呢，这个车蛮值得关注的，也是因为价格确实是非常 OK， 又是华为，所以还是蛮值得关注的啊！到底后续开起来怎么样啊？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说一说关于车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小飞说我刚才对比了一下数据啊 ，M9 啊，宽5285毫米，那华健 S 是5235毫米，还有它的宽2026毫米，这是 M9， 那华健 S 是1999，高1800毫米是华健 S， 那 M9 的尺寸是高1845毫米，轴距3125毫米，那华健 S 的轴距是3105毫米，也就差20。哇，所以说15万，十几万，对，三折的问界啊，华境是三折问界，所以又用上了这个华为的一些座舱，还有它的智驾辅助，还是值得期待的。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13: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出品人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监制何祖强、李玲、管杏琴，策划来军、齐汉中、阮敏华，编审农书荣、杨刚、陈阳，制作人铁男，编剧饶金发，导演王波，责任编辑潘康康、王洋洋、王倩，作曲于祥国，音乐制作小雨，录音合成刘雪峰、刘亦飞，音响效果文思琪，编辑袁毅、江山红、邹文，编教李涛，统筹林毅音，宣发刘浩、林小平、高文。第三集。
1: 中央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未来两天台湾、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能达到11级，浪高4米。
2: 这台风又涨到11级了。
3: 是啊，这次是有点奇怪。海波，你不是说岛上的防台风设施都齐备了吗？
2: 应该说是齐备了，可是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3: 爸爸，爸爸，你说话不算数，你还是书记呢。
2: 我
3: 这怎么了？你问我爸。哼，哎，你去哪儿啊？
4: 我还能去哪儿啊？翻板队训练场。
3: 怎么回事？
2: 我挪用了他们的比赛经费
3: 啊，
2: 给了陈旭的同网养殖场，翻板队在青岛的赛前训练场地没有了。
3: 啊！
5: 杠铃平举，注意平衡，下蹲。
0: 大陈岛翻板训练基地占地3700多平米，教练李强正带领队员们进行室内训练。一双双被船桨磨出老茧的手，一张张被阳光灼晒变得黑红的脸，一个个刻苦训练打造出的健壮身躯，在一面鲜红的共青团团旗映照下，绽放着青春的光芒。
6: 刘书记，
2: 嘘，我抽空来看看大家。
6: 台风要来了，不能出海，只能在室内训练。
2: 哎，这个对，翻板运动就是看天吃饭嘛。哎，这面团旗挂得好啊。
6: 我们这里青年团员占绝大多数，全体都有暂停训练。刘书记来看我们了。
7: 刘书记好。
8: 刘书记好。哎呦，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道歉的。因为飞龙湾养殖场急需资金修补网箱，我们挪用了你们翻板队的赛前训练经费，对不起了。翻板队是大陈岛的一个亮点，你们荣获了省级、全国级奖牌100多枚，其中金牌就高达31枚。大陈岛帆船翻板基地已经成为中国帆船翻板后备人才基地了，你们让大陈岛的人无比自豪，感谢你们。
6: 鼓掌。
2: 谢谢大家，我想给你们讲几个让我感动的人和事，都是我们大陈岛的。总书记给大陈岛中心小学的张静怡等同学回信的事你们都知道了，这个张静怡还有几个小同学主动帮助一位下肢瘫痪的同学和他编入同一个学习小组，每天推着他上学放学，背着他上楼下楼，风雨无阻。张静怡同学说，当年他的爷爷奶奶就是这么帮助垦荒队的战友们的，他要向爷爷奶奶们学习。我们都知道飞龙湾那个大黄鱼养殖场，那是大陈岛上最大的同网深海养殖场，是垦荒队员陈永春爷爷和几位老垦荒队员在海上大黄鱼野生资源枯竭的时候，为了给垦荒队员们改善伙食、增加收入，主动要求筹建的。资金不足，他们拿出自己的积蓄补上， 人手不够，他们自己开船，自己装卸，白天下水修补网箱，晚上借着月光值班喂食。他们说这个养殖场是垦荒队员们一手建立起来的，是垦荒队员们的集体财产，一定要守护好，发展好。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大陈岛的顾阿桃奶奶。第一批垦荒队员上岛的时候，她的年龄和珊珊一样大，16岁，抡着锄头开荒，跟着男队员捕鱼，手被锄杠磨起了水泡，挑破了包一下，抡起锄头再干。改革开放以后，他第一个搞贸易公司，大力发展大陈岛经济。60岁的人又坚决响应镇政府号召，到甘孜扶贫。甘孜是藏族自治州，山高缺氧，脚下山路崎岖，身旁深渊万丈。扶贫要下基层的。有一次他们徒步上山实地考察，阿桃奶奶一脚没踩稳，半个身子就滑下了陡坡。
7: 顾总，
6: 谁都没有。
7: 顾总，
8: 没事，幸亏村桑科长机敏一把把我抓住了。
6: 顾总休息一下吧，前面都是这样的路，还要走好久的。
7: 顾总啊，要不然先回去，下次来也不是不可以呀。
8: 哎，下次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7: 顾总，我回去要被爷爷奶奶骂的，说我不知道照顾您。
8: 你爷爷奶奶我知道，他们当年也是垦荒队员，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也会这样做。
7: 哎，可是
8: 哎，大陈岛的垦荒精神你们这些垦三代不会不知道吧？
7: 知道
8: 啊！
7: 我爷爷奶奶把大陈岛垦荒精神的16个字贴到了墙上，还总跟我们讲当年垦荒的事呢。
8: 哎呀，好啊，那你们就给我讲讲那大陈岛垦荒精神是哪16个字啊？
9: 艰苦创业，奋发图强，
7: 无私奉献，开拓创新。
9: 对，
8: 好，很好，那还说什么呀？索桑科长啊，
6: 哎，
8: 我们走
6: 啊，
8: 天黑前一定要赶到。
2: 现在说起来我这心还发颤。老垦荒队员们曾经说过，我们有100个困难就克服100个困难，我们有1000个困难就克服1000个困难。你们都是帆船帆板运动的运动员，都有着不惧风浪不怕吃苦的性格特征，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继承发扬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把赛场当成战场，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0: 中央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4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明天的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预计风力达到12级，浪高5米。
4: 各位亲，你们好，我是小鱼儿，我正在飞龙湾铜王养殖场进行直播。现在风已经很大了，台风马上就要到了，看到了吗？养殖场的员工们驾着小艇往来穿梭在网箱和码头。镇长戴卢书记带着镇上的领导在这亲自指挥，大陈岛垦荒队员的儿孙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建设成果贡献着一份力量。老队长林建华爷爷和几位老垦荒队员也来到了现场，他们还扛着一面红旗，红旗好鲜艳啊，把小鱼儿也感染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啊。
11: 小船都划过来装锚链锚箱。
7: 哎，刘书记，你看老队长爷爷还有顾奶奶
2: 啊。
12: 刘书记啊，我们来了。
7: 老队长爷爷，
12: 哎，刘书记，
7: 你们怎么来了？
12: 哎，台风要来了，我们过来看看 能不能帮个什么忙啊？
7: 哎呀，我的老祖宗啊，快回家吧！都80多岁的人了，你们要是出了事，比我这养殖场的事可大太多了。
8: 瞎说，什么事情能比养殖场的事情更重要啊？
13: 是啊，这可是大陈岛的名片，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呀！你们别管我们。
14: 就是啊，孙子，没事啊。
7: 哎呀，爷爷，你就不该把他们领来。哎
14: 呀，谁领谁呀？都是自愿跑来的。爷爷，我在这儿呢，我们不添乱。
7: 我真是服了你们了。哎，爷爷，不能上船啊！坚决不能上船啊！
14: 哎呀，那我们……
13: 哎，建华，
14: 我们得找个力所能及又不添乱的事儿。
12: 这做什么呀？
13: 就是，
12: 都是钢铁大家伙呀，挑不起、抬不动的呀。哎，刘书记啊，你给我们找点事做吧。
9: 对，
7: 老队长爷爷，你们在这坐一坐就行了。你们来了，就是大陈岛垦荒精神无声的展示。
8: 那坐着还不如不来呢。
14: 不是吧？
4: 刘书记，我们来了。
7: 哎，张静怡。
4: 哎，
7: 你们小学生来干什么？
4: 我们也是垦荒队员的后代，我们要为大陈岛贡献力量。对。
12: 孩子们，你们回家吧。
7: 你们的任务是好好读书。
4: 老队长爷爷，您说我们现在能干什么？
12: 哎呀，我们都干不了什么，何况你们了。
8: 哎呀，对了，我的车上啊有跳广场舞的音响。哎，我们成立一个战地宣传小组。哎，来，小同学们呢，都听我指挥啊，我当组长。来。喂，哎呦，同志们，孩子们，我们是大陈岛第一批垦荒队员，台风就要来了，养殖场啊有部分旧网需要增高，需要加固，海上作业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呐。你来说。
12: 台风是强大的，但是我们的意志比它更强大。我们有光荣的大陈岛垦荒精神，我们有当年发下的钢铁誓言。
15: 对，
16: 放心吧，车长。
17: 背誓言，
16: 好，
17: 背靠祖国河山，面朝祖国大海，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7: 这条船上的确认，保住安全。好了，我们去4号网箱。哎，你们的3号箱也抓紧搞好啊！
9: 放心吧，厂长，3号网箱我们包了。
7: 哎，好，是大陈岛的汉子。
9: 厂长，抓好了。
4: 风越来越大了呀，
7: 小船摇晃的越来越厉害了，都注意安全。哎，这条船怎么没上人呢？上人呢，快呀！哎呀，
9: 船长，风浪大，会划船的人又太少，生手我们也不敢让他们上啊。你看那两条小船也没有人划呀。
7: 这，哎呀，
9: 这怎么办呢？
7: 我来划。哎，刘书记，不行啊，什么不行？我可是划小船的高手。小时候我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在一个荒岛上放牧，上学放学送粮食送饲料都是我划着小船来回走，什么风浪没见过。可是这，来，把器材往船上搬。快！
9: 哎呀，刘书记，危险了，你可小心点！
7: 少废话！哎，这条船上还缺人，谁来？
4: 妈妈，我们来了！
9: 哎呦，你们怎么来了？
7: 珊珊，你们来干什么呀？
4: 大陈岛分管队前来支援养殖场。
9: 刘书记，
7: 李教练，
9: 刘书记，让他们上吧。这些孩子常年在海上训练，见过风浪，也懂水性，让他们帮着划船送东西，比一般人强多了。
7: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9: 知道了，分管队，给我上小船。
4: 是啊。
7: 陈旭，
9: 哎，
7: 一条船上上2个分管队员，让他们帮着划船送东西，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哎呀，
9: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7: 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8: 背靠祖国河山，面朝祖国大海，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7: 听到了吗？队长他们在给我们鼓劲呢。 兄弟们，站起来呀！
14: 站起来！
15: 你们几个搬包厢，我先灭火。
14: 哎，匕首递给我，我上桌子顶螺丝，我下水加固网箱。
15: 快快
14: 快！
15: 哎哎，龙杰，
14: 快
15: 点！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台风红色预警报告，今年四号台风飞鸟今晚接近浙江沿海地区，受热带气旋影响，风力持续加强，东海中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海、杭州湾将有11至14级大风，阵风15至17级，浪高7米，望各有关部门
7: 第一观察组接班观测，抢险组待命。
16: 好，
7: 贴班了，贴班了，
19: 来，
20: 去吧。
19: 你们暂时休息。
7: 第二观察组休息吃饭。刘书记，您也去休息一下吧。
2: 风力还是没有减弱的迹象啊。
7: 17级。已经38个小时了。
2: 老队长爷爷，
21: 哎，
2: 您老几位别在窗前看了，哎呀，去休息室休息吧。
7: 是啊，
2: 你们太累了，观察组都举着望远镜呢，你们放心吧。
21: 放心，就是想看。
14: 是。
2: 等台风一过，第一件事就是送各位老前辈回家。
8: 哎呀，忙你们的吧，我们几位好着呢。
15: 好着呢。
7: 各部位报告一下情况。
19: 一区希望设施安全。
14: 二区希望设施安全。
22: 东区救网设施安全。
7: 重点是救网。
22: 救网
7: 啊，注意多角度观察。北区。
23: 北区救网钢柱稳固，设施安全。
22: 网箱也都安全。
4: 哎，大黄鱼还在网箱里游呢。
15: 我们加固的锚链锚箱起作用了。
4: 是啊，是啊。
7: 好啊，
4: 太好了。
7: 哎，
14: 太好了。
7: 苏军，继续观察。
15: 好。
4: 哎，哎，风好像减弱了。
7: 啊，
14: 风小了，
7: 浪也小了，
14: 小了。
4: 是啊。
7: 台风过去了。
2: 哎呀，
4: 太好了，过去了，
14: 过去了。
7: 17级台风，7米高的浪啊，扛住了，扛住了，
14: 扛住了，扛住了。哎呀，
4: 厂长，你哭了。
7: 刘书记，养殖场的网箱一个都没有损坏。
2: 好，大家辛苦了。老队长爷爷，
21: 哎，
2: 阿桃奶奶，永春爷爷，谢谢你们。哎呀，谢谢你们，
21: 谢谢你们啊。
15: 太好了，太好了。

Hello， 各位亲亲，你们好呀！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又开始啦，我是小鱼儿，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台风过去了，我们关心的飞龙湾铜网养殖场安然无恙，网箱里的大黄鱼一条没跑。现在，哎，你们看，养殖场上空出彩虹了，还是两道彩虹。宝子们，现在轮渡已经开航了。小鱼儿欢迎你们来岛上观光旅游，吃大黄鱼。早上吃鱼迎朝阳，中午吃鱼暖洋洋，晚上吃鱼亲朋欢聚更欢畅。

0: 也见证着几十年来大陈岛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这天，几位老垦荒队员和他们的家人，老少四代来到这里，在一面鲜艳的红旗下欢聚一堂。
1: 哎呦，
2: 哎呀，真是大聚会呀！哎
3: 呀，刘书记来了，
4: 刘书记
2: 来了来了。刚开完抗击台风的总结会啊，马上就往这边赶。哎呦，杨老，您也到了。
3: 杨老好啊！
5: 我听说，养殖场的大黄鱼一下子都卖出去了，我特别高兴啊！建华队长说，老垦荒队员们要聚会，我坐上船就往岛上赶呢。老远我就看到这面红旗呀！
6: 哎，是刘书记啊，让我们带过来的。
3: 对，
2: 这面红旗代表着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我是想让这面红旗告诉所有的人，当年老一辈垦荒队员能把红旗插上大陈岛，现在我们所有的大陈岛人也一定能让他在大陈岛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7: 永远飘扬，永远飘扬，永远飘扬。
2: 喂，珊珊，怎么样？
8: 爸爸，我们得奖了。
2: 得奖了？
8: 金牌两块。
2: 两块？
8: 爸爸，我们没能提前熟悉青岛的比赛场地，可是我们教练员运动员都说，我们是大陈岛的人，有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激励我们，一定要不怕任何困难，努力为大陈岛争光添彩。
2: 嗯，说得好。
9: 刘书记您好，我是李强。
2: 哎呀，李教练呐，还有帆板队所有的教练员运动员，我就想说一句话，你们不愧是大陈岛垦荒队员的后代，谢谢你们。
6: 我说老杨书记啊，小刘书记，我建议啊，请张静怡小同学在这个垦荒纪念碑前面，在这面鲜艳的红旗下面，哎，把习总书记的回信再读一遍，让大陈岛，让大海，让所有的垦荒队员们都听一听。
3: 哎，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好主意，好。
10: 看了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十年前的大陈岛之行，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60年前，你们的爷爷奶奶远离家乡，登上大陈岛，
7: 我山
11: 方创
7: 面朝祖国大海。肩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有一个困难就解决一个困难，有10个困难就解决10个困难，我们同边防战士一起，要把大陈岛建设成可爱。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13:3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difficulties, so you can't be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15:15，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五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前几天闺蜜跟我吐槽了一件事儿，她5岁的女儿每天早上穿衣服都要折腾半个小时。她把衣柜里所有的裙子都拿出来，一件一件问：“宝贝儿，你喜欢这件吗？那这件呢？”小姑娘看看这件，摇摇头，摸摸那件，又皱皱眉。好不容易选了一件，刚穿上又说：“不喜欢了。”闺蜜耐着性子继续问：“那我们换另一件好不好呀？”结果孩子直接坐在地上大哭起来。闺蜜一脸疲惫地问：“我明明已经很尊重他了，什么事儿都跟他商量，为什么他还这么难搞呢？”其实呀，我这闺蜜的困惑不是个案，近年来民主育儿、平等沟通等等这样的一些理念呢，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放下权威，试图跟孩子做朋友，这当然是好事。但有个事与愿违的现象，那就是越是事事商量、极度尊重的家庭，养出来的孩子反而越脆弱、越叛逆、越不懂规则，进入社会之后呢，处处碰壁。因为过度商量从来不是真正的尊重，它披着民主的外衣，正成为许多家庭里隐形的教育陷阱。

过度商量正在悄悄毁掉孩子的底层心智。曾经看过网友小张张姐的求助帖，她是民主育儿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大小事情都会询问儿子乐乐的意见，上到上哪个辅导班，下到晚饭吃什么。她始终觉得尊重孩子的意愿，孩子才会自觉自律。可随着乐乐升入小学，问题爆发了。乐乐做任何事都极度拖延，写作业反复讨价还价，更严重的是他极其暴躁，只要事情不随心意就大哭大闹。老师多次反馈乐乐无视课堂规则，上课说话走神，还不服从管教，令老师很头疼。小张张姐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尊重儿子，儿子不但不优秀还状况百出呢？美国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在他的著作《选择的悖论》当中指出，过多的选择并不会让人更幸福，反而会导致焦虑、后悔和决策瘫痪。孩子的心智尚未成熟，抗压能力、判断力、自制力都没有发育完全，根本没有能力承接父母赋予的无限选择权。让孩子频繁面对选择，不是给他自由，而是给他压力。长期处于超负荷选择状态，会引发决策疲劳，耗尽孩子的专注力和耐心，最终形成拖延、易怒、畏难的性格。所以呢，过度商量还有一个危害，就是模糊权威边界。我之前在一本育儿书籍里看到一个事例，一位妈妈曾经非常自豪于自己跟女儿的朋友式的关系，她从不强迫女儿做任何事，凡事都商量着来。直到有一天，10岁的女儿恶作剧，把同学从楼梯上推下，导致同学小腿骨折。妈妈还没开口，女儿就先发制人：妈妈，你今天是不是要骂我？如果你骂我，我就不喜欢你了。妈妈当场愣住了，因为长期用商量代替规则，女儿已经默认所有事都能谈条件，包括对错。教育专家李玫瑾教授曾经说，模糊的教育边界是孩子安全感缺失的根源。过度商量会模糊亲子间的权威边界，让孩子形成错误认知。规则是可变的，父母是可以拿捏的。在孩子的潜意识里，所有约束都能通过撒娇、哭闹、谈判被打破。未来踏入社会，没有人会处处商量，事事迁就，孩子会瞬间陷入迷茫和崩溃，安全感彻底崩塌。成长于过度开明、事事商量家庭的孩子呢，还容易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过度尊重孩子的感受，会纵容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孩子学会的不是感恩和责任，而是极致的自私和功利。他们懂得用各种条件来换取自己想要的一切，最终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如教育家蒙特梭利所说的，我们对儿童所做的一切都会花开结果，不仅影响他的一生，也决定他的一生。当父母把该交给孩子的规则和底线变成了可讨价还价的交易，就不要指望孩子长大后能成为一个谦逊有礼、有责任、有担当的人。

过度商量的本质是父母的教育懒惰。说到这里，可能有的父母会觉得委屈，我明明是为了尊重孩子，怎么就成了偷懒了呢？别急，我先分享一个自己踩过的坑。孩子三岁多的时候，有一阵子特别抗拒刷牙，每天晚上一到刷牙时间，他就拼命地摇头往我怀里钻。一开始我很有耐心，蹲下来跟他商量，宝贝，刷完牙妈妈给你讲故事好不好？他摇摇头。那刷完牙给你看一集动画片好不好？他还是摇头。那明天给你买一个你最想要的玩具行不行呀？他终于勉强地点了点头。我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成功化解了一场战争。但很快我就发现不对劲儿了，他的谈判越来越多，刷牙要奖励，吃饭要奖励，收拾玩具也要奖励。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严肃地告诉他，今天没有奖励也必须刷牙。他愣了一下，然后撕心裂肺地哭了整整20分钟。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我所谓的商量本质上是什么呢？是我害怕面对他的哭闹，害怕自己成为一个坏妈妈。我用民主的名义把本该由我承担的责任，比如帮助他养成良好习惯，转嫁给了他。我不是在尊重他，而是在偷懒。相信这种心态很多父母都有，怕冲突，怕麻烦，怕孩子哭起来没完没了，于是选择了遇事商量这种看起来最平和的方式。我想起一位资深幼儿园园长做过的讲座，他见过很多商量型家长送来的孩子，这些孩子在幼儿园的表现往往两极分化，要么极度依赖老师的指令，没有安排就不知道该干什么，要么极度叛逆，不接受任何规则，动不动就耍赖或者摆烂。园长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家里把过度商量当成了一种育儿手段，却忘了孩子最终是要走向社会的，社会不会跟他商量。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是呀，我们总想着保护孩子当下的感受，却忽略了为他将来进入真实世界做准备。真实世界里有太多事情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所以过度商量其实也是一种短视的爱。它不是真正为孩子好，而是为了让自己此刻舒服一点。它看起来很开明，实际上却是教育中隐蔽的偷懒行为。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答案其实很简单，在孩子需要父母掌舵的地方，父母要果断地站在前面，在孩子可以自己探索的地方，父母要大方地把权力交出去。首先，关乎底线的事不用商量。什么是底线呢？安全、健康、基本的礼仪和规则。过马路要遵守交通规则，晚上要按时睡觉，不能打人、骂人，这些事情不需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只需要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告诉他，这是规定，必须照做。刚开始，也许孩子会反抗，会哭闹，但是没有关系，只要父母坚持住，几次之后孩子就会明白，有些事情父母是不会让步的，我是必须听话照做的。第二点，关乎个人体验的事情可以商量，比如今天穿哪套衣服，周末想去公园还是博物馆，生日蛋糕要什么口味，这些事不影响健康和安全，也不涉及原则问题，完全可以放手让孩子去选择。这不仅是在尊重他，也是在锻炼他的判断力和表达能力。但要注意一点，对年龄尚小的孩子，父母要给出有限的选项，比如这两件里你选一件，去动物园还是去游乐场。有限的选择既给了孩子自主权，又不会让他陷入决策疲劳。

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育儿是一场克制的修行，克制自己的控制欲，也克制自己的泛滥温柔。智慧的教育从来都不是与孩子过度商量，而是恰到好处的引领。该坚定的时候绝不能退让，该放手的时候从容放权，不逃避，不讨好，不控制。当父母守住教育的底线，温柔而坚定，孩子自会褪去娇气与叛逆，变得内心有力量，脚下有方向，走向更开阔的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15: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推荐晋江私产，
1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晋江 Radio Station，
15: 听见未来。

0: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的35分，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 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 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提醒。 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8月21号14点58分 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过去1小时，我市紫帽镇紫帽山降水48.4毫米， 预计未来2小时，我市紫帽镇等局部镇街有10到30毫米降水， 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范滑坡、局地崩塌、城镇积涝等次生灾害。

小王子里边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家庭中最高级的情感流动往往也始于这样的对视，看见彼此真实的存在，接住对方隐秘的情绪。然而现实中多少家庭共处一室却视而不见，朝夕相处却隔着心墙。真正的亲密不是物理距离的靠近，血缘关系的捆绑，而是心灵频率的共振。当你能看见对方没说出口的脆弱，能在他需要时坚定地成为他身后的山与身前的盾，这样的关系才是家庭最坚实的基石。当家的意义从责任升华为撑腰，平凡的日子便有了抵御风雨的韧性。

互相看见是既治愈一切的良药。电视剧《陪你一起长大》里边，顾家伟的妻子因为长期被丈夫当成透明人而崩溃至极。一次争吵时，她歇斯底里地控诉丈夫根本不懂自己想要什么，也从不在意自己的感受。结果顾家伟不仅无视她的情绪和感受，还反过来质问，你整天在家衣食无忧，能有啥需求？更何况你就带个孩子做个家务，有什么可委屈的？虽是至亲，他却永远看不见他情绪背后的失望，也理解不了他渴望被看见的诉求。最终一日比一日绝望的妻子直接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很多时候，真正瓦解一个家庭的从来不是外界的风雨，而是屋内视而不见的冷漠。因为当看不见成为习惯，再小的情绪也会堆积成山，再炽热的期待也会熄灭成灰，家的根基便在无声无息中被掏空，直至坍塌。宋代名臣范仲淹心有忧思时，常常伏案书写到深夜。他的妻子李氏从不追问为何不睡，只默默在书房外帮他备好温热的粥。后来范仲淹被贬离京，李氏整理行装时特意为他准备毛笔，轻声嘱咐道，笔带够了，到哪儿都能写。那一刻，范仲淹心头暖意流淌，他知道妻子早将他的心事看见了眼里，也记在了心上。因自己被这样温柔细腻的关怀着，范仲淹也将这份被懂得的幸福化为生活中的点滴回应。每逢京中公务稍歇时，他总不忘带回他最爱的城南蜜饯，知他思乡，便托人千里送来乡野的干花。旁人只赞李氏持家有方，他总轻声补一句，他也极爱读诗。晚年病重时，他还在遗嘱中郑重写道，吾所成事业，赖内助之力多矣。这份无需言明便了然于心的懂得与珍惜，让他们的家在风雨飘摇的世事中始终稳如磐石。一个家庭最坚实的根基，莫过于每个成员都能在彼此眼中真实的存在，更能在彼此心里深刻的懂得。心理学家荣格说，看见是心与心之间最短的桥梁。那些相互看见的瞬间，无论是一个理解的眼神，一次用心的倾听，还是一句我懂你的轻声回应，他们虽小却足以融化坚冰，成为照亮彼此治愈一切的良药。

彼此撑腰是行走世间的底牌。卡耐基曾在书中讲过一个朋友的故事。朋友请室内设计师为新家布置了一些窗帘，等账单送来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没有提前商量好价钱，吃了很大的亏。搬家那天，有人问起窗帘价格时，马上不可置信地惊呼：“你也太傻了吧，竟被人坑了那么多。”朋友的父亲虽然也知道儿子被坑了钱，但并没有当着众人的面一起吐槽，而是笑着说：“也不是他傻，他这个人呀，就是对谁都善良，没啥心眼儿。”而这并不是父亲在外人面前刻意展现的体面，而是早已融入日常的本能反应。当初在朋友意识到被坑了不少钱时，父亲就马上宽慰他：“买贵了也没事，一分钱一分货嘛，你不可能用便宜的价钱买到这么漂亮的东西。”这世上最好的家庭关系莫过于此，打开门时有周全的守护，关起门时有不变的包容。导演李安当初毕业后6年没有工作，全靠妻子林慧嘉养家。面对外界的质疑，李慧嘉只是淡淡地说：“李安不是没有用，他只是需要时间。”正是这份困境中的全力支撑，让李安成功度过低谷期，成为国际知名导演。行走人世间，谁都不免遇低谷，逢不顺，也不免一时犯错，无意闯祸。不同的是，糟糕的家人在你遭遇失败或显露脆弱时，不是我早就说过的指责，就是这下可怎么办的埋怨。而好的家人永远会在你跌落时第一时间伸出手，拍拍你的肩膀说：“没事儿，回家。”这一份无条件的接纳与撑腰，看似平淡无奇，却像一颗颗铆钉，加固着我们闯荡世间的勇气。因为知道身后有退路，我们才敢向前多走几步；因为知道有人接住，我们才敢跳着更高。作家蒙恬曾经写，家之所以为家，不仅在于共享辉煌，更在于能容纳并拖住你的狼狈。好的家庭关系，不是你赢了时的锦上添花，而是你输了时的雪中送炭，是让你于外风雨无惧，于内脆弱可依的所在。这份撑腰，便是行走世间最温暖的底牌，也是穿越人生风雨时最坚固的铠甲。

让爱闭环是最顶级的家风，看见与撑腰就像呼吸的一呼一吸，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我看见你的不易，所以为你撑腰，你感受到我的支持，于是敞开心扉，让我更懂你。这个循环一旦建立，便如静水流深，源源不断地润泽整个家庭的生命。电视剧《父母爱情》里边，安杰与江德福看似不般配，却相扶相依走过了几十年。很重要的一点便在于两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能你懂我的苦，我护你的短，形成温暖而坚实的爱的闭环。安杰是资本家小姐，爱喝咖啡，爱读小说。江德福看见并尊重她的小资情调，不仅从不嫌她毛病多，还默默为她搭起花房，买回诗集。江德福出身农村，大字不识几个，但安杰并不因此看低他。他看见江德福粗犷军装下的厚道与担当，于是放下大小姐的骄傲，为他学挑水腌咸菜。曾经活在两个世界的人找到了通往彼此内心的桥，而后又将这份懂得化作日常里的守护。当外界批判安杰的资产阶级习气时，江德福马上顶住压力，护在他身前，用一句我老婆我乐意的霸气为他撑起一片自由的天。当江德福因出身成分问题被调离岗位时，安杰二话不说打包行李，带着孩子随他去 海岛，稳稳拖住了他的体面与软肋。他们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在每一次风雨来临时都本能地选择并肩而立，为对方兜底。正是这日复一日的看见与撑腰，让爱流动起来，化作了润物无声的家风。他们的五个子女虽成长于特殊年代，却在各自的婚姻里无一例外地继承了父母的相处模式，把日子过得平稳和睦。最好的家风从不刻在牌匾上，它流淌在日常的每一次对视与每一次相扶当中，成为融入血脉的无声传承。正如古训所言，幸福家庭的福泽流转从来都是一个大循环。你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温柔会自然地流向伴侣，你从伴侣那里获得的支持会不经意地传递给孩子。当爱在每个小家庭里都形成了闭环，整个家族便拥有了最稳固、最顶级的家风。

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说，我们终其一生在家庭中寻找的不过这两样东西，一面镜子和一处港湾。镜子要足够清澈，能够照见那个不必伪装、完整且自在的自己。港湾要足够坚实，无论外面风雨多大，都知道有一盏灯、一碗热汤、一个拥抱在等待。互相看见就是那面镜子，彼此撑腰便是那个港湾。而当家中的每个人都能既成为彼此的镜子，又成为彼此的港湾时，最珍贵、最顶级的家风便自然流淌其中，福泽绵长。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小青也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个家庭都拥有这样的智慧，以目光接住彼此的悲欢，以肩膀撑起共同的天空，让温暖穿透时光，让爱形成闭环，生生不息。

北京时间15:5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两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提醒。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8月21号15:26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我市紫茂镇紫茂山降水66毫米，以及未来两小时，我市紫茂镇等局部镇街仍有20到40毫米降水，请市民朋友注意防患滑坡、局地崩塌、城镇积涝等次生灾害。晋江市双龙路宝龙酒店路段西向东两车事故占用了右侧第一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治书一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16:0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91.4，
1: 听见你的声音。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

0: 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泉州，短一晋江，沙丹安平桥，河连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为了助力晋江打造闽南文化样板城市，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泉州青年文艺人才、泉州电视台讲古人王培焕老师做客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闽南文化的主题。那么在迎接我们嘉宾之前，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嘉宾的情况。王培焕老师，福建省曲艺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晋江市戏剧家协会理事，晋江市首批文化特派员。有请出我们的王培焕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好，雅娜您好。
0: 欢迎我们的王老师。
1: 我们听众大家好。
0: 是，培焕老师在生活当中啊，对这个闽南文化是特别热爱，而且他刚才跟我说，用闽南语来讲会更加亲切一些哈。培焕先，
1: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应该也是听我平时在讲闽南语多一点，听我讲普通话就也比较不习惯，我自己讲的也不好不顺。
0: 不会不会，
1: 特别是那个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直播哈，所以我更紧张，还是说我们的泉州话哦，我比较轻松
0: 啊。好，那么王老师，我们用这个闽南语来做一个交流哈。我们先啦，真侪在闽南的文艺人，我都带着也浓厚的一种乡土的对象哈。我知道说你是这个咱泉州南蛮官桥人是吗？你细汉的时阵是按南蛮大汉的，还是怎
1: 样？是，我细汉的时阵就是按这个官桥河铺，就是深井河铺，阮迄个所在。我感觉就是也，咱闽南也典型的这个乡村，阮周围十三乡里是全部姓王的，可是十三乡里都是上一个祖公，所以阮平常时伫这个村的时阵啊，大概就是咱一家好的人哩，特别周围乡里啊，三省啊，行到倒都皆是姓王的，都皆是家己人，所以伫。在咱这个村里咧生活的时阵，感觉也亲切。倒去哦，等我感觉的就是一路倒去是嘴无停着，是嘛？是大家拄着头都三笑三问。这个是伫咱其他所在比较感觉较无的，因为咱倒去大家啊，都皆是家己人，家己做阿伯啊、姆啊、咯、姐啊、咯、姐啊、咯，吼，倒去安尼三笑三问。计说的是闽南话，主要说的计是闽南话。咱所以，我从小伫种的氛围当中，我就对咱的这个闽南的这种传承文化，甲咱闽南话特别的感兴趣。这个闽南话离开闽南，那个味素就大打折扣。那咱闽南话之所以有法能说，伫生活顶面运用流通，也做就是咱跩家己生活的跩身边的人啊，做朴素、做朴素啊、做自然诶，这样的语言去沟通。我感觉说就是，当人甲人咧相处也舒服咧。
0: 也亲切感嘛，
1: 哈、
0: 是听咱王先生你介绍，我感觉说十三乡里计姓王啊，你应该人袂少啦，吼。
1: 有两三万人。
0: 两三万人啊，你那算大乡里啊。
1: 大乡里，阮那办一个春晚，在山就是山的，就几村的在观看。那是那山顶的，就是几十万人在观看。
0: 你恁乡里的这个文艺气象也是很浓厚的咯。
1: 我粗算的，阮有真侪种。真侪种咱闽南的跩表演团队，阮有人车啊，车拍啊，阮有人赛，阮以前国家剧团、有南音社哦，有这个西甲哦，啊，佮有以前的摇滚队啊，也侪跩表演的这个咱所说的台湾式的阵头啦，咱
0: 那边一代
1: 跩计是非遗的文化咯。从细汉，你第一九年到，你就会感觉说，哇，真正过年气氛相当浓啊！比如说有咧办春晚，迄搭就伫咧人山咧练咯，迄搭咧唱南音，迄搭伫咧唱歌，迄搭伫咧跳舞，迄搭伫咧各种表演咧，伫咧锻炼，种气氛也好。
0: 你像你用文艺气象转你浓厚，你应该从细汉啊，其实伫种环境内面大汉，对遮应该计也有兴趣。为什么独特可以来选择行高架这条路呢？
1: 我可以说，伫最简单的时阵，应该伫当年人甚至是大人眼中的一个怪人。
0: 怪人？
1: 真正是也奇怪，的怪人。比如说咯，小朋友若是放学倒来，一定是看电视、看动画片。
0: 是啊。
1: 我是走去南音社的， 啊，去听男音。
0: 所以你男音嘛是会唱咯。
1: 啊，我唱无好听，但是我男音会跩乐器，我略懂，加减会晓得。比如说男音的基白、三弦、董小李弦，我都会。
0: 加
1: 出声啦，落好。伫装修的时阵，人伫咧看跩动画片，我就是伫咧看戏。哦，人咧唱啥物儿歌咯，或者包括以前落来到咧读小学时阵咧，大家咧唱周杰伦咯，咧唱啥物跩些流行歌曲咯，我是伫咧唱啥物。
0: 嗯，
1: 哦，大家伫咧爱跳舞，爱拍篮球，爱做各种小游戏，啊，我就是大家就是伫咧模仿大丁的演员唱我搬戏。嗯哦，无戏服就凊彩抱遐一领毛咧，哦，无遮落果车就规厝内遮碗碟都甲出来卡，
0: 啊，
1: 那无这个遮其他遮导演这个戏曲的道具就家己编啦，所以当时大人看到我是阿头疼，特别阮厝内是大人说，哎呀，这敢那是不是较无正常啊？那人咧看电视，大家咧嘛会看动画片，怎啊？这个囡仔伊就无看，遮是逐日咧看戏，逐日伫咧安尼变小六点，哦，甚至呢，因为咱这个郑虽然是倒阿妈的这个情况下，郑虽然接触的遮闽南语言就比较地道，
0: 是，
1: 比如当用一句话，我袂去用普通话来说，我会用咱闽南俗语，
0: 立
1: 刻话咯，闽南俗语，这基本人会认为说，咱囡仔说大人话，哦，或者是咱从细汉囡仔对遮闽南文化的这个痴迷程度，当我身边的朋友也非常的费解。比如说我有在同学叫我说，咱放假了，咱得来去倒落佚佗者，倒落比如说踢什么游戏，我一窍不通，袂晓得。要拍篮球，咱只是去咧吸篮球，都唔是咧拍篮球，都袂晓得。所以说，虽然咱有真侪好同学、好朋友，但是
0: 共同语言无相
1: 共同语言咧无相同。甲边做了，我若要甲边探讨我兴趣的，因就就说下算了，我袂晓听。
0: 你是唔是伫乡里内面甲只老乡说到谈未来啊？
1: 可以啊，你
0: 说笑脸老乡爱感觉啦。
1: 可以啊，你说我正最简单应该是比如在望年交较济，包括这伫乡里的一个朋友都是。加比我有诶加二十岁，有诶比我加搁较侪岁，但是就真有话讲。当然咱有年轻诶同学朋友，咱也是有，但是阮做咧谈论诶这个话题就较无同咯，就较无同。所以我做囡仔拄则你问我，就当伫大家眼中吼，是一个怪人。但是我相信哦，我唔是唯一的迄个啦，因为咱泉州哦，即涌现做真侪少年家哦，
0: 已经找到生意人
1: 咯。因为咱即开始出来有接触到遮互联网，接到各种群体、各种信息，发现喜欢闽南文化的，我一个当做囡仔当人认为怪人的，我相信也唔是我，那我一个啦，其实就也做，但是我比较比较幸运，正话是我比较比较幸运，我一路来哦。读到真侪好诶老师，如像你咱所说，我少年老成了，也侪好诶朋友，皆是老好啊。
0: 但
1: 是正我拄到诶遮比我较好诶遮师傅也好，朋友也好，等我太侪帮助。
0: 是，种也是性格俩吼，即个机缘巧合吼。
1: 即个我感觉我个人是安尼，别人毋知怎啊我。应该是纯粹对阿妈生活的，可能因为阿妈爱看戏，咱就对。

0: 爱看戏了哈，阿妈爱听啦，咪唔听啦，咪阿妈说咱泉州话，咱就得说泉州话，吼，较无接触到这个跩新的物件，所以咱对整岁就感觉先入为主，对跩传统文化就特别的热爱。
1: 哎，将会就是老岁仔多大汉的囡仔一个特色咯。
0: 包括我身边的一个，甲我三上是怪人的跩人，因整岁汉应该也是甲我类似的，对阿妈大汉的。
1: 是咱听到一声阿妈会感觉牙亲。像这段时间，这个条线拍这部电影，和阿妈的情字是华侨题材。虽然条线也是叫阿妈，但是对咱泉州也真侪侪阿妈的故事。比如说咱白焕贤跟阿妈之间，应该是也侪侪人生的成长的经历。
0: 我感觉阿妈就差七十几岁。
1: 啊，你算较意味咯。
0: 我大家族，我阿妈生八个囡仔。当时是不会跟他，阮老爸是无理的，无理的，
1: 无
0: 理的，我阁是阮老爸生的跩囡仔当中最后一个，无家，所以说我都唔捌做着阿兄啦，就我一文当中，比如说伫阮外妈因迄辈，就阮阿姑啊姨啊生的囡仔，大概都比我大，
1: 大概较听你的话，
0: 伫阮家己乡里的跩一文老边一文所有生的囡仔啊，大概比我大，伫阮阿姑啊出个生，我表兄啊表兄表姊，大概都比我大，我是阮一文最小的最小的，所以阮阿妈当时过身的时阵是94岁。其实我才20出岁，
1: 算过长好寿吼，是是是。正因为有从细汉到大汉，包括这个乡里的种浓厚的那些乡情咧吼，这个家族种氛围欢的，就是也好嗨。所以在当地，我感觉是对国美文化咯，对这种家乡文化这种热爱，我感觉就是情感吧，情感的牛多。
0: 就是当年你顺顺啊，刚咱在听众介绍者，我是官桥河埔人，阮这个河埔最早是写河桥的河。到最后呢，阮就改做你拄只说河海河，
1: 河海河，
0: 因为这个乡里非常的河海，非常的团结啊，所以阮落尾就叫河埔。
1: 是，真正是也好一个乡里的代言人吼。即马经常都去乡里无有无？
0: 有
1: 有吼。
0: 但其实
1: 咱有
0: 代志，才较有到，因为咱的这个工作。基本的是在南京哈，在南京港，在南泉州，所以倒去的时间会较少。
1: 是是，正是因为细汉老有种的氛围，包括你说恁乡里的这文艺开啊、浓厚吼，现在第时家己走上这条道路。那后来也是正规的吼，进入到学堂去学习先。
0: 所以说，这个我就独家有跟咱跩听众说咯，我也幸运，对，可以说福气啦。我一路拄到的人，皆在帮助啦。一个拄到咱好的朋友、好的老师，比如说我伫咧读小学时阵，因为阮爸母是伫外省咧工作，咱从细对阿妈嘛，所以咱咧读小学的时阵，咱根本唔知影啥物叫艺校，唔知影说，原来搬遐可以有专业啊，手内面嘛可以有专业啊，咱做囡仔根本袂晓咧咧，只是家己兴趣，但是我伫小学时阵，我唔是伫六一儿童节的时阵，我就用这个闽南方言家己自编自导个自演的这个小戏，搬上了六一儿童节的这个
1: 舞台。
0: 这个舞台，迄个时阵我才读小学3年级面啦。迄个时阵，这个节目就演起来，规台下是爆笑的。是博笑，
1: 是
0: 无想到说囡仔会我能搬从遐出来，而且我是共规班的跩囡仔训练出甲我三双，会说闽南话，会晓搬戏，阮家己搬，家己卡落鼓，家己按舞台顶，即还可能找着当时的以前是光碟的，
1: 影像还佫有伫保留，
0: 还佫有光碟的，
1: 也珍贵哦，
0: 光碟的，迄个搬了，阮学堂有一个校长，号做洪达明。伊是西山人，但是是
1: 南西山，
0: 南西山，但是是伫阮乡里做真久的这个校长。若要讲到这个校长，我讲的说咱是着简单的解讲俩，若要认真的讲哦，我是感觉也那咱三期节目都讲袂了。因为阮这个洪校长，伊虽然唔是甲阮三堂姓王，但是已经。等阮姓王的人当作是家己人咯。
1: 你说姓王吼，伫即个南麻西山咯，搁即个号做南麻一个号做啥物？霞美心，
0: 大伯，
1: 即阵也叫姓王的吼。
0: 是，即个王达明呢，伊是做足侪年的校长，为阮乡里培养大量的人才咧。 伊因家啊，家己事业有成，伫某一个医院伫咧做司机啊。伊可以说伊是厝内家庭唔免去开着啥物费用，
1: 啊优秀
0: 啊。但是说伊过身了后，伊银行卡只有存五六万块
1: 啊。
0: 伊个衣橱也够六千三块新的，无穿着，唔敢穿。嗯嗯，但是伊遐钱开得到，伊一个校长退休金发悬，而且跩伊跩子孙计事业有成，计有钱通去用，伊怎啊钱也无去啊？就只有阮才知，阮跩学生才知。无管是经济好诶，经济无好诶，伊都会借钱通跩学生。
1: 哦，
0: 说恁去学堂咧，
1: 帮助学生
0: 啊，那帮助学生，恁去学堂咧，人说经处无经路，去有啥物学习用品着买，有啥物朋友着甲人敲盘诶，咱袂做咧。无做咧无咧，特别是怀境诶，
1: 哦，
0: 资助太侪，阮乡里有三几个乡诶，就是因为家庭原因，比如说父母不听杂忙诶，囡仔无人读册，伊故就我人出钱等囡仔去读册，伊培养。伊即已经有，伊培养出来的学生，有诶已经是上市公司的老总，有诶是上海诶这个罗科的主任，伊是去美国留学诶，但是跩只阮红线资助也做，啊有诶是一个专业演团的专业演员、专业导演，有太侪各行各业诶，伊有法通根据你每一个人的潜质无相同，鼓励你去选择专业。
1: 哦，
0: 这个我感觉是阮这个红特别校长无相同的所在。
1: 是，
0: 比如说我册大是会读的啦。
1: 是啊。
0: 我小学我读册也是读袂歹，分数也可能考好诶初中。但是伊感觉我行艺术这条路会比我读册搁较有前途，所以就力推我去读艺校。这个决定当时阮爸母是无支持诶。爸母无支持。
1: 但是为虾米老母会坚持啊？
0: 我本人。
1: 你本人。
0: 主要是阮红线做工作，
1: 是
0: 大人做工作，是大人遮，伊甲我去考艺校，伊甲我去，因为咱当时爸母无伫身边，咱家己哪知艺校伫倒
1: 啊，
0: 偷偷摸摸甲我去五六斗，
1: 像种老师哦，像种校长亚洲啊，
0: 亚洲，所以便啊说到阮这个红线，可能咱今仔这个谈论的这个话题就个。吃重跑偏就是因为讲得位，咱就也做感恩的方式。伊也积钱等我。比如说有的人伊家庭并不是也困难，但是伊也是等于等于。
1: 刚才学生啊，当作家己囡仔。
0: 是。而且伊当时佫是伫家己的这个租住的所在补习，刚才囡仔补习，刚才较无好的囡仔补习。所以我感觉认为伊的这个故事真正是无被宣传，无被弘扬，那无像种个，我感觉是一个也典型的一个种个优秀教师
1: 哈。
0: 伊的眼光也独特，伊袂去一味的追求说你这个囡仔就出成绩。你大家都得考试一百分。
1: 但是因材施教。
0: 伊真是说，我感觉如果学生。有幸通拄到种个老师，是一个学生一世人
1: 幸运，
0: 会幸运
1: 啊！
0: 因为有个囡仔，伊真爱画图诶，
1: 是啊，
0: 真爱设计，甚至真爱拍游戏，
1: 是
0: 啊，真爱拍游戏，你都会做咧按设计游戏咯，游戏开发咯，去培养咯。
1: 是
0: 有个囡仔是真爱体育，有个囡仔伊真爱美术，有啊，伊真爱唱歌，真爱跳舞。但是家长啊，佫是普遍的，就是啊，大家你都得跟我考大学，接班英雄，你大家都得考大学，你大家都得出成绩啊。
1: 是。
0: 但是阮这红线无相同，
1: 是。
0: 伊只要伫你身边，伫你身顶发现到你的闪光点、闪光点，
1: 伊
0: 马上就会帮助启发你。所以伫伊手的当中，阮有太侪，伊我们他的党额，他的伊经过伊的帮助的。
1: 成才咯，
0: 这个成才
1: 咯，
0: 成才。所以，阮伫乡里咧，这个春节晚会也阁经常伫咧
1: 怀念。有伊个组队，伊即个人物来编这一跩作品无？
0: 有，比如阮像去年个这个春晚，阮就利用这个 AI 桥段
1: 啊，
0: 将伊制作一个视频，
1: 是，
0: 伫伊踮阮六七村人个这个春晚咧，阁再一次个甲大家见面。
1: 是。
0: 但是伊，阮就是按照伊生前伊习惯说的话，包括伊做诶代志，阮来讲伊偏写伊说诶内容。主要也阁是说，鼓励囡仔一定着读册，吼，鼓励家长一定着培养囡仔，一定着按囡仔诶这个兴趣爱好，鼓励正人着对阮河浦昆明小学校董会加关心、 加帮忙，因为阮校董会一年资

0: 是而且
1: 三不五时，
0: 而且三不五时，佫接钱等我啥吼，你去银行就先看啊，连
1: 假有效
0: 啊，伊说你就去，你去啊，佫甚至有准啊哦。中午计嘛叫去演出者，到伊退休了去伫徛咧泉州，也上中午，阮那个寺庙，都只好说啊，老老辈分啊来来到来出来一后，所以伊已经过工期，跩干呐，到我步入社会了，我也做资料都是去找阮红线推啦。安尼
1: 哦，
0: 因为比如说我比如说有一个报纸报道我咯，比如说我参加什么广告比赛，
1: 伊会收动在嘛？
0: 伊会收讲我跩报纸咯，资料收一摆好好好，有阵啊咱要欠啥物资料去找伊都有啦。
1: 是
0: 对每一个学生都是安尼的，对每一个学生都是安尼。
1: 唔限定孤单队的吼，
0: 啊，唔是，
1: 只是伊真侪种学生其中的一位。
0: 啊，我而且是伊学生当中比较较无出色的一个学生。
1: 啊，袂哦袂哦，也优秀了吼。听王先生你讲哦，我感觉说也是阿感慨哦。本身咱今仔是要做王先生的专队，但是王先生刚才讲去变做讲做因的厝内人因的乡里的老师，所以等我的感受一个人有法当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感觉伊这个个体哦，伊是需要也侪客观条件。还是需要是那是饮水思源按打落来吼，才会知影家己要按打落去。
0: 是，娘啦，你说的我非常的认同饮水思源。人咱也会啊感恩，我感觉会拄着。愈来愈多，你想要感恩的人，咱若袂晓感恩，你渐渐你发现，你想要感恩的人袂再出现咯。这个我感觉是有这个有这个叫什么因果的。
1: 咱在人生的这道路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人，有可能孤单一句话，也有可能一个聊天，伊都会影响你一世人吼。所以无关系，阿妈还是老师，还是厝内人，或者乡里人，都有家己有法当行向这个闽南文化这条路，愈来愈有一个跩叫做包括你的一个灵感咯，一个创作的种个所在，我感觉说这跩是真好的一个基础咧。
0: 这个
1: 内容来源，
0: 这个阿伟我。即个创作一个作品的时阵呢，拍好一个基础，因为有遮侪身边、遮侪真实的、遮侪感人的这种故事吼，在我咧创作的时阵，我会搁较想要将这种物件感染其他人，比如说阮兄弟，阮为了感恩红线，阮做了真侪系列活动，包括阮的校董会为了培养，因为这乡里出这足多人才出来了，对乡里的教育事业，大家会搁较关注咯。阮正个时阵，阮也组织大学生论坛，就是所有河埔的跩大学生做一坐咧，来讲哦，恁伫大学生我是怎啊？啊，讲话学弟学妹，随普及一说啊，恁将来读大学，恁着注意选择什么专业咯？去到学堂着注意什么咯？安尼老带少，安尼一代一代人，我
1: 相信
0: 你会出更加侪人才。阮这个暑假嘛举行了一个两位。暑假大学生夏令营，就将所有马上要步入大学生的那些团体把它召集起来，然后我们把之前就是我们村之前的那些博士啊、研究生啊、大学生啊，就都来上课，
1: 是
0: 啊，包括社会现代都来上课，包括乡里这一现代人士啊，都来分享因的创业故事，等在干呐啊，感觉是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不容易的，
1: 是，
0: 去到学堂了就怎啊做，才会有法人有高效的。
1: 是王先生伊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包括伊的所处的这个成长的环境，我感觉说都是铸就伊今仔有法当成为一个优秀人才。包括我刷落来伊来做六镇乡村文化，我感觉说都是咱说机会是好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哈。王先生先停歇一下哦，来进一个半点广告，继续回到咱厝的沙丹岸边桥。

0: 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0: 说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2: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0: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3: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4: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4: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16:3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0: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1: 在晋江相约 FM91.4，
0: 听见你的声音。
2: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2: 三维泉州，短衣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上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2: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特别邀请到的是泉州青年文艺人才、泉州电视台讲古人王培焕老师来做客节目。那么刚才王老师呢和我们畅谈了他的一个成长经历，包括对乡村的这个记忆啊，以及这个阿嬷跟自己之间的一些故事，也特别聊到了自己的这个在上学过程当中，这个就是洪校长对于自己的一番这个提携，还有包括可以说是师恩哈，可以说是非常重的一份情感。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出王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谈谈他的整个艺术历程。王先你好，
1: 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先头前面有谈到家己的这乡里咯，吼，包括阿妈咯、厝内人咯，啊，在乡里人啊，个一个红校长。其实呢，我感觉是所有的一切哦，在心中歌亭都会铸就家己的一种心路历程了，吼，因为。充满一种爱，这种心中很多大汉的囡仔哦，伊诶这种情感会比较加丰富，所以是不是有诶帮助你走向这戏曲咯？闽南讲过，有法当搁较好诶来表达情感，还是铸就真好诶一个对稳，搁一个基础哈。
1: 我应该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我看戏。或者是看电视剧，我都可以哭，会流目屎。
0: 容易感动，
1: 也容易感动。所以我也享受伫舞台顶，向个感情释放的瞬间。
0: 要
1: 是伫台顶，看到感动的一幕，或者是咱家己演的，或者是对手戏演的，咱伫舞台顶向个哭咯、气咯、笑咯。都是发自于内心的，
0: 真正是感动。
1: 感觉一场戏搬落来了，一个人是一个情感压力是有得到释放的。这个
0: 等我天生的演员，
1: 等我一种就是说，感觉说，成就感。说咱不管是咱家己演的，或者是咱家己写的，还是咱同事演的，有法通对咱台下的观众，得到咱的情绪去变化。我感觉。种也是一种成就，我能将人一个人将这个故事演绎啊，让人会得咱哭，会得咱笑，是相当无容易的。
0: 我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我感觉说伊这种对故事的这种代入感哦，这种天赋也是也重要的哈。
1: 我感觉我个人应该是算
0: 种
1: 个
0: 灵
1: 种个灵感嘛，是说种个你说的天赋也好。从咱种就是偷了带来，这个后天咱从牙牌去用什么方式去学习到？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家己与生俱来，种偷了带来
0: 天赋
1: 啊，天赋，你说天赋也好啊，是偷带来，种感觉是要怎话说呢？那在我感觉的当中，我最简单的时阵，我戏我最爱看，我就往讲，讲阿妈讲说伊在播什么咯，
0: 哦，
1: 包括故事。咱通过人老许讲的这个故事，咱有可能对伊讲的内容去笑、去感动、去生气，将个代入感也强。所以就形成我落尾啊，真爱表演的。热爱表演啊，热爱表演就是特包括搬戏咯、讲古咯。特别看到以前咱泉州电视台这个老师傅林夫妇的这个讲古，咱伊会代入。咁也强啊！咱听伊咧讲，就咱像头脑就也做伊讲的内容，就是画面。
0: 伊这个人咧讲过有一个特点，就是声情并茂。
1: 而且伊的声色非常的清楚。
0: 非常的重点咯。
1: 伊讲也清楚，所以说咱听就是真画面感啦。所以，可能是咱从细汉的一个偶像，也是阮阿妈的一个偶像。
0: 你后来有拜伊为师吗？
1: 有落尾，甲真这两年才有机会。拜入伊的门下，也是伊唯一的这个学生。
0: 你即马是咱泉州电视台广告的一张名片了
1: 哈，大家都
0: 也熟悉的。是，
1: 其实我2017年要去广告的时阵，我一个心情是也坎坷，因为伫2017年之前，我是伫咱晋江电视台这个蔡天梅这个节目，甲南华广告虽然这个泉州广告迄个位置对我来说是一个压高的一座山，一个平台，我家困100,000，我嘛唔想说咱有法通去徛伫曾经连线去徛伫迄个位置去讲， 而且我感觉是第一印象对人也较重要。
0: 嗯嗯。
1: 所以当要去2017年要去泉州台讲的时候，心情就比较较坎坷，说去到底会受欢迎袂？因为前有林县这座大山伫的，那林县伊到后伊要退休，伊唔讲咯嘛，啊，急需着有新的人来顶，咱顶有法力无？虽然咱有伫南安讲几年的经验，但是南安甲去到大泉州是毋是其他的人会喜欢啦？
0: 嗯嗯。
1: 如果当人第一印象说歹话，歹那换一个种少年家，啊讲也讲袂清楚，啊唔知伊咧干，那么投票还是说拍电话甲咱。欠落来了，咱就永远都无机会能够。
0: 因为泉州港股当时即个影响力也大，基本上家家户户皆在看，有诶甚至听说买彩票啊，啥物都有参照。
1: 这个有传说，有传说。你说这个足关注的一档节目，也是可以说语言类节目，目前来说我了解最长的一个节目。
0: 嗯。
1: 对咱福建来说最长的一个节目。
0: 板
1: 娘姑。今年已经是30出年咯。
0: 是啊。
1: 啊，30出年咯。你说的这个林富老师甲这个全国人谢坤宪，因倾力打造的一个金牌节目，突然难要去讲，
0: 所以压力也大，
1: 压力也大，
0: 阿莫多呢？
1: 一惊说，当时要去，
0: 伊是机会还是条件啊？
1: 当时要去参加的时阵，我一篇故事，我是30篇、40篇。就是直直讲出来，
0: 唔
1: 是别个毛，是先是讲出声，一句要怎我讲，迄句要怎我讲，我就拍做用个大字报，逐日看，逐日讲，逐日看，逐日讲，直直练练啊，家己感觉说应该有进步咯，才敢去。
0: 是，
1: 万幸无得到，虽然我无听到观众朋友的好评也看袂到，但是起码无听到人拍电话来投诉。
0: 喂，也优秀哈。真侪人知影说这个白焕贤今咱要来节目已经是也期盼了哈，说哇讲这个白焕贤请来咱三台朋友哈。
1: 无我比咱上电视咧录讲搁较紧张，因为这个是咱面对面现场讲的语言类的，我真少上到广播。会较偏较紧张，所以讲也较无来无去。
0: 喂，实际上我讲到这个广告啊，我感觉说白焕贤之前对于戏曲的这个基础是唔是对于广告，也是无形当中实际上也是比别人会更加有一只弱点，或者是说艺术相通无？
1: 我跟你透露这个
0: 秘诀，
1: 不是秘诀，透露这个特征，就是目前伫咱泉州台咧广告的这个。咱杜塞都林富贤咯，
0: 富贤啊，有诶叫林嘟嘟
1: 啊，杜塞，咱诶杜塞也是咱诶江东县，啊，有我都是戏曲演员出身，
0: 哦，是，所以即个也是有增强袂少信心嘛。
1: 金刚台咧以前咧讲过诶，这个锣厅就是咱金刚国家诶半厅搞金啊出名诶万两塞，
0: 是啊，是万两塞啊，
1: 所以咧讲过诶跩基本是。演员，戏曲演员，你像杜塞是丽园的，江东县是飞鸟国家，我是晋江国家，都计是演员。演员伫咧讲古的时阵，伊有法能利用演员的优势。老岁啊就老岁啊，囡仔就囡仔，大人就大人，查某就查某，吼，跩各种侍郎工商或者各个人物，都通利用演员的这个优势。去将伊区分出来，
0: 是，虽然伊无就是那些
1: 漳州，不是烟，
0: 无化妆，无啥物，只是纯语言，但是伊也是用这个好做演员的这种好做换位哈，进来通过语言传播出去，所以身段真妙挑哈，这跩都是也好的通过广告。
1: 而且咱演员哦，有对剧情的理解，会比其他人更加深，所以伫咧讲嘅时阵，无形当中，咱就有法能带动演员嘅这个情绪，去将这个故事讲伊讲得更加丰富咧，更加生动咧。
0: 是，
1: 这个我感觉说是演员来讲故事有优势。当用呢，你来讲故了，再去翻倒来做演员，另外一种帮助。因为伫讲故当中，你就去理解这个故事啊，在人物之间嘅关系啊。那么你讲古是语言艺术，你搬戏同款念台词也是语言艺术，
0: 是。
1: 你搬戏有一句行内话叫，犀牛吃穿棍白，证明是色白是比唱吃搁较难，
0: 是。
1: 白要怎啊色，让人会感动，色让人听有，色让人会笑， 会欢喜，说当人牙牙切齿的气，所以说鱼这个练白的这个功力啊，是比的深刻更加难。
0: 嗯嗯嗯。
1: 那么恁同个讲过了后，咱个反倒来做演员，比如说我做体位，咱伫下乡的时阵，咱一个语言艺术，也是咧讲的一个台词，群众就听了会明会清楚。
0: 嗯嗯嗯。
1: 这个也是对演员的一个帮助。总我感觉两种艺，虽然是一个剧的一个戏剧，但是艺术取艺是不分家产，
0: 嗯嗯，艺术是不分家产，是相通的，
1: 是有法能对我的职业有帮助。
0: 是。伊可以说两家之间是互相诶，互相影响诶。
1: 是哩，我怎么这个讲过甲搬演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无法能碰见诶一部分。
0: 嗯嗯。就比如说，
1: 比如说几三不五时无去电视台录一个讲过，就一个人很样样
0: 当。也
1: 笑啊！啊，比如说无搬戏啊，家己若无搬戏啊，
0: 做袂掉咯。
1: 啊，生活顶面啊，家好脚好手，已经成为咱生活一部身边诶一部分。然后我也喜欢诶男人。
0: 嗯。
1: 平常啦，其实这较无闲，要是有时间，我也想到哎呀呢，三几个好友招了，唱歌念曲，会吹唱，
0: 是
1: 也趣味。
0: 假是有转侪侪技能哦，阿等生活够较丰富啊。
1: 啊，要是你想上这摆，像种个热人啊，三几个好朋友，啊，再找一个所在，无就啉淡薄啤酒，之后啉到八加一啊，啉到八加一，
0: 种个
1: 就是蛮难的。啊，之后啉到八加一，再来会吹唱，你说生活嘛不够你吃啊，够欣赏咯哈。
0: 种就是。向往的生活咯，
1: 所以说泉州是一个也好的所在。咱泉州生活在泉州的，我感觉人也幸福。
0: 是
1: 啊，咱想要看海啊，最时间最长的一点五钟，咱就到了啊，就到海边了。咱想要爬山，先爬头个紫磨山、灵源山、青源山，你看有山有海，有山有海。咱想要吃，你想要在晋江24小时。个什么时阵，咱嘛有当食啦。
0: 嗯嗯。
1: 哦，咱这个连续头，你就24小时，你嘛往去食一碗小小的面干糊，啉一碗土豆莲汤，对吧？爱食什么美食？泉州的美食，咱东亚文化之多，甲咱的世界美食之多。
0: 嗯嗯。
1: 你想是吧？咱有抓侪点这个英语的先天，你说生活在泉州的人，难道无幸福吗？我感觉也幸福。
0: 是。
1: 所以我去啊较多，我都袂习惯。我比如说我出差，阵啊，我特别去新疆去一礼拜，我计是家己带榨菜去。我感觉是喜欢。
0: 榨菜
1: 配阿门。啊，我喜欢是咱泉州的鸡卷啊、粗肉啦、鸡排骨啦，就是。
0: 南方红奶鸡卡。
1: 啊，传统的这个咱泉州人呵。
0: 是，种就是闽南。泉州味哈，是听到白焕贤，你讲我感觉说白焕贤应该是真侪机会通出去吼。现在无管是即戏曲哦，或者是即一跩非物业，都真侪跩平台，包括咱政府大台咯、社会即一跩用的各方面，都对即跩也重
1: 视。你看咱泉州曝光率愈来愈强，
0: 是
1: 啊，泉州是你至少一生要来一次的城市
0: 哈。咱那边啊，
1: 白岩松社，是包括福建山海。福建山海什么一路歌哈、
0: 嗯，
1: 然后我们你看大美泉州，这个大美晋江，抓侪游客为什么会直直来呢？伊是有道理，因为来头一个，我感觉咱的风景相当水，咱抓侪，咱
0: 抓侪
1: 种非遗景点，有通看，有通听。而且最重要的是往吃，咱的美食太多了。
0: 是，种就是咱地方文化也丰富，带动咱文化工作者的一种文化自信。
1: 对，这个比如说咱重视这个文化工作，你文艺工作，你看咱的这个戏曲。这也是也受到外地游客欢迎啊！也侪游客慕名而来，就是要来看一场咱的泉州铁线木游戏，来看一场咱晋江总动木游戏，来看咱晋江国家、泉州国家、安徽国家，来看咱的戏曲，来品咱的美食，来看咱的景致，我感觉这泉州愈来愈受大众的欢迎，愈受全国的跩游客的欢迎，这个也是对咱做文的工作者的一种自信。感觉说，咱学的这个传统文化，其实是是。唔是说无人看，或者是无人喜欢的，但是只要你有人有，只要你愿意抽出时间走入剧场，我相信你都是会喜欢上咱的泉州文化。比如咱这阮晋江国家伫剧场咧演，这个年轻的面孔也是愈来愈多。
0: 即马短型怎样用啊？
1: 这学习的
0: 青年演员呢？
1: 青年演员是最。 但就是因为说有的是咱的偏执无够，无法通转正，所以也是会流失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可惜，一个可惜，无这也是当然有一个难点咯。因为你种那种传统文化呐，失去了咱这个政府的这个支持辅助啊，其实目前的这个生存环境啊，佫是比较较艰巨的。
0: 熬夜这个难点吼，
1: 因为要培养这个好演员实在太难咯。要培养这个好的乐师啊，相当难的。
0: 而且我发现哦，即个无管是木雕啊，国家都出现这是外地囡仔来学咱本地的种的文化。
1: 即几年，即几年有，因为即几年咱泉州的幸福指数升高，跩囡仔会去新宝宝，会去读
0: 书啊。本地还是少哦。
1: 因为袂甘要吃苦啊。你说这要学跩传统艺术，计是着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现在是安尼啊！你着去艺校，着经过你的腰腿功训练，着经过跩拔枝功、弹枝功。你茫看种种木药，请迄些木药轻轻，人伊个枕头啊是逐日着捂着拆，而且你想想一摆，一双手吐起来，吐这些木药，吐了表演，要讲伊表演啊，咱人呢是着。是要经过无数数的训练，双手就夹起来，应该嘛是有职业病，这个建筑员。
0: 是啊。
1: 戏曲演员嘛真侪毛病，比如说你落雨天咯、白天咯，变化在骨头酸、骨头痛。
0: 这个是后面的心酸
1: 吼。这个因为是需要的练功嘛。
0: 是啊是啊。
1: 是想要大顶显贵，就要大后受罪。
0: 确实。
1: 真正是安尼，所以说每一行业。
0: 大
1: 丁就
0: 文
1: 静，大下就大家都说，大家说搬戏乐听，其实，哎呀，这个是一个表面，真正无法过。你要伫大丁做好这个动作，唱好这句曲，表演好这个角色，伫大下后就流真侪汗。
0: 而且这个观众也愈来愈挑剔，因为这选点也
1: 多。选点也多啊，但是阮也幸，我说真艰苦个，因为阮的整个无管领导团队也是演员团队都是年轻，年轻，所以阮有一个加创新
0: 啊，
1: 加突破。比如我这先把我由我改编的三打白骨精，也是有咱这个，虽然是说跟人其他剧种说哦，哇，人这搬开飞天整地咯，会变魔术的，咱虽然无通达到人乡迄种，但是我感觉咱的三打白骨精有阮家己真艰苦个特色，有咱家己国家戏的特色，咱本土特色，剧种特色。都有，所以伫咧剧场演两摆，就是爆满。
0: 即阵是毋是较接地气，而且是就是老少都计比较较喜爱。
1: 因为即个题材其实《西游记》大家都真熟，对故事大家是知咯。但是要怎啊来搬这个故事，也佫也侪人想要来看一摆，说你怎讲我要怎啊来搬一出名剧？那一出。这个三大白骨精，咱的导演加创新，咱的这个整个团队，加创新加表演，而且我伫咧做改编的时阵，我加入真侪现代元素、闽南元素，但一出戏更加无亲像是说咱就是外地戏才来演唱咧，咱本地剧情，我当尽量的当本土化。
0: 是，
1: 相信咱听众若是有看到阮这出戏的，应该对咱这个本土化的处理应该是计会接受啦。
0: 是，即马目前我感觉说本土的这跩戏剧咯，包括这跩咱是非遗也好啊，工艺也好都是伫咧转型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在突破哈，不管是这个主题咯、内容咯，包括这个各方面吧，宣传咯、灯光咯，跩都是一直都是咧与时俱进的哈。包括 AI 哈，机器人都追得来了哈。
1: 呀那，我直接啊借这个机会，我这有也荣幸有法能来这个香港安平桥这个广播啊，顺续呢，跟我的单位拍这个广告嘞哈，各位听众，先是咧欢迎你若有时间。比如周末，咱这个晋江国家戏剧院，或是咱晋江总统目标，有伫剧院咧演出，我建议呢，恁会出咧带上恁的师大人，种个也是另外一种很好的方式。你带去食一顿，食顿了，你带伊来咱剧院呢，坐咧沙发的空调室内，欣赏一场专业的表演，种个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你愿意开这两三点钟的时间陪伴你的阿公阿妈，或者是爸爸妈妈，坐咧看一出戏，得到戏内面的演员剧情，酸甜苦辣，去感受。我相信，总是另外一种很好的，另外一种很好的方式，也是一种另外的陪伴。
0: 嗯，
1: 哦，起码你将来你会回忆说，哦，我某某起某某个，我坐阿伯，我爸爸妈妈，我阿公阿妈，行入晋江戏剧中心，看一场歌派国家戏，看一场掌中木鱼戏。你啊，掌中木鱼，你做带囡仔去看咧，
0: 是啊，
1: 是啊，
0: 哦，也出名
1: 啊，也出名啊，啊，这个国家戏咧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行入咱的戏剧院。
0: 嗯，
1: 我相信你只要敢拨出时间，
0: 嗯，
1: 陪许多人去看。成为恁一个也美
0: 好
1: 的回忆哈，记忆。同款呢，也等你静下心来欣赏咱本土文化。
0: 嗯，那么我感觉说，唔限定来进入咱这个晋江国家戏剧中心，即马条件观看的这个环境也好了哈、嗯。甚至哦，咱的北环线，伫去年开始啊，作为咱晋江市的首批文化特派员，有去到乡村，是分配到这个金枝回头哈、嗯。我感觉说北环线也是啊，想要做大事，人伊将这个本土的这种文化。也过起来做这一跩内容，编这小戏先嘛。
1: 嗯，我是一个做袂调的人。
0: 嗯，
1: 可以说是闲不住了。啊，这班啊有幸作为首批，就去到回头，这个是咱组织对话一个信念。
0: 是
1: 啊，组织对话一个信念啊，希望说我利用个人的这个专业，有法能。为咱乡村文化呈现做淡薄贡献。
0: 嗯嗯，是。
1: 啊，我也有幸就是被指派到这个。
0: 回头啊，回头的这文化也丰富多彩吼啊！希望咱北环线都可以搞回头，有活动也过够哈多，比如说以这个对待咯，作为所在啊，
1: 这个回头村以前国立号的招牌就三十几个，
0: 还夹第一层
1: 啊，还夹在国字号的招牌就三十几个，
0: 是
1: 啊，而且回头村伊是这个全国的这个红色村，
0: 是啊，
1: 啊，你对。对金门的八二三炮战咯，啊，或者是围头新娘咯，啊，或者是围头民兵咯，都是围头的名片。
0: 啊，全都是也好所在哦。
1: 我去到围头，我则非常的敬佩一个乡里，一个四五村人的一个乡里，为什么有法能做到三十三个国字号？这是我感觉，这是因围头人一种爱拼敢赢，一种
0: 精干精神
1: 啊！这样爱拼敢赢，精干精神，团结向上的精干精神。
0: 嗯嗯，
1: 你看因的围头新娘也是感恩连心哈。
0: 嗯嗯，
1: 啊，包括这个围头民兵对迄个时期做出的极大贡献。
0: 嗯嗯，是咱也希望哦，这个北环线扫落来有更加侪机会，将咱精干高架吧哈，好或者在剧中有法当带入到乡里内面，等咱老乡仔咯、后生家有法当欣赏到咱本土的在专业的在。作品啊，希望我当编排出一个更多的这一跩所在啊，为咱这个国家戏来做更加侪贡献哈。而且呢，有时间的问题，我希望有机会再个继续邀请咱北环线来到咱三台岸平桥来做这个相关文化的分享了哈、感谢北环线，
1: 来感谢各位听众。
0: 这单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三台岸平桥，本期节目播音主持吴娜，编辑吴娜，陈怡妮。那么感谢是吴昌木、吴文宏。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整点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OK， 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来跟各位一起说啥呢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自己一天工作忙下来啊，难免会觉得有一些疲惫啊。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治愈人心的时刻，美食是一种啊，就是合适的人也是一种，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温柔瞬间小动物们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安慰，比如说啊不经意的这个蹭蹭和期盼你每天回到家的这个眼神，安静的陪伴也好，可爱的小动作也罢，一下子就可以抚平自己心里面的毛躁。毛茸茸的小家伙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总能够用最简单纯粹的方式来温暖我们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小动物带给过你哪些特别治愈的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哪些可爱的小动物给过我们治愈的瞬间？微信当中的小林说了，下班回到家之后呢，我家小猫猫第一时间就会跑到门口来接我呀。所以说呢，迎接了一整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疲惫的状态啊。我觉得，这一刻要把温柔留给他，然后呢，也会觉得说可以把疲惫都丢在家门口这个地方。看到了这个可爱的猫猫之后，瞬间一天的累都少了一大半。吴凯在节目当中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坐在阳台发呆，家里面的小狗也会安安静静的趴在脚边陪着自己啊，不会像人类一样话特别多。谈过几次恋爱之后，发现有时候你还要照顾对方的情绪的时候，就真的是很累了。所以说有时候跟宠物在一起相处的话，你会觉得比较简单的点就是你的心情如何啊，它不会过多的来进行干预，然后呢它也不会在旁边一直吵吵闹闹啊，我会懂得看你的眼色来行事，其实是一种特别这个安慰人的这种瞬间。微信当中的周周说，我其实特别想养小动物，但是我没有时间照顾它们，所以有时候都会投喂一些流浪猫，感觉流浪猫就是被我投喂的这个过程当中认识我了，然后小心翼翼靠近我的时候，吃完之后再看我一眼，我就会觉得说这种信任感啊，就是无论是跟这个陌生人还是跟陌生的动物在一起搭建呢，都会特别的奇妙，也会特别的治愈。好吧，节目当中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一起来说一说小动物曾经带给你怎样的一些暖心的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place。
1: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你愿意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镜头对准吗？我肯定不愿意。我身上是有明星光环的，我是吧？谁还不是个美女？不化妆的时候，没开美颜的时候，不能拍我。这种照片是不可以流传出去的，毁了我作为美女的一世英名。当然啊，开个玩笑，其实作为普通人，哪怕自己没有明星的架子在身上，也不想成为无辜的背景板。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直播间啊，就是引流，让不知情的公众成为了自己的一个背景板。健身房、餐厅啊、理发店正在悄悄的变成透明直播间。不少顾客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商家摄像上网，沦为了流量素材。你一个人倒也还好，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倒也行，万一你说你带了不该带的人，约了不该约的人，是吧？或者被别人看到，哎，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这种你就得小心了。哎，说不清楚。来自于2025直播电商行业发布白皮书显示，国内直播相关企业目前已经超过了250万家。注意，这是2025年的这个数据，那到了2026年呢，已经更多了。商家经常以公共场所无隐私来进行辩解，但是这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民法典明确禁止未经同意制作公开他人肖像、用餐、锻炼等场景承载隐私期待。人脸信息更加是属于敏感的个人信息，进门即默许是毫无依据的。不愿意露脸呢，却被要求绕开这个镜头，这种退让是对个体权利的漠视。司法已经给出了判例啊，未经同意的商业直播即构成了侵权。专家建议将直播告知上升为强制条例，平台呢也应该监管。但是呢，比监管更加根本的就是建立一种社会的共识，不被看见其实是一种权利。把镜头对准产品，对准愿意出镜的人，唯独不要对准那些毫不知情的普通人。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消费者遇到了这个被直播的这种情况，其实也可以采取四不维权，当场要求停止拍摄并且删除画面，录屏保留保存这个直播账号和时间等一些证据，向平台投诉要求下架，拨打12315，或者是说向网信部门来进行举报。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礼道歉和赔偿。商家要引流啊，完全也是可以来选择一些聚焦菜品啊、环境啊、服务品质啊等等的这些不涉及顾客隐私的方式。真正的商业智慧其实是尊重消费者权益，而不是把顾客当作是流量的牺牲品。不被看见就是一种权利，镜头对准愿意出镜的人，而不是无辜的普通人。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的同时啊，来在我们的整点之后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如果你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OK， 路上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老人花2000元雇人陪睡啊，听到这个标题之后，让人感觉非常不适。就是陪睡这个词儿是这么用的吗？其实我也觉得啊，这条消息呢，其实曝光出来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老人的一些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啊，需要的这种应该说是暖心的啊，独居老人花钱买人应急的这种陪同，而不应该单纯用陪睡两个字来模糊这其中的界限。新职业对于很多老人来讲是非常需要的。就拿86岁的王阿姨啊，独自住着200平的大房子来说，身体还可以，生活也能自理。但是在这个年纪特别怕出意外，尤其是晚上啊，一旦有个病痛，家里面没有人就会非常危急。所以呢，王阿姨就每个月花2000块钱应聘了56岁的张姐来家里面啊，晚上呢陪自己休息。晚上住在家里，睡前有个人聊天，晚上有事儿呢也能够得到帮助和解决。张姐晚上8点到家，早上7点离开，白天在别人家做保姆、打扫卫生、做饭，每个月4000块，还管吃。这样的话呢，张姐每天白天晚上都有一份工作，6000块钱的纯收入。

合德的女儿也特别放心啊，所以呢，足以看到老龄化社会啊，我们所说的这种陪同的这种从业者也会越来越多，人只要靠谱就行。所以只要人有好的口碑啊，就业的岗位就有很多。嗯，我想跟这个86岁的王阿姨说一下，我也可以，是吧？我晚上我下班我就能去。但是还是不太喜欢陪睡这个词儿啊，觉得这个词儿太刺眼了。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独居老人花钱买夜里有人应个急，2000块请人晚上陪着自己聊几句天，有突发的一些事情能够搭把手啊，这其实不是交易，是刚需。不要用猎奇的眼光来污名化，其实空巢老人要的也不是说八卦，而是说我们这个夜里面亮灯的时候啊，有人来应一声，这其实是非常大的心理安慰。有需求就有市场，没毛病啊，市场决定了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小动物啊带给自己怎样的一些治愈的瞬间和快乐的感受。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了。等待您的参与和留言，一起来说一说自己和小动物之间的这个相处方式，来看看大家的故事。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都被我们的这个小动物们怎样的治愈过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微信当中的小郑说，难过掉眼泪的时候，狗狗会凑过来舔我的眼泪啊，就是没有想到说狗这个通人性能通到这份上。那时候我就想说，你可能不是我的一辈子，但是呢，我想成为你的一辈子啊。就有时候呢，感觉这个狗子就是自己的帖子。节目当中的小黄说，周末瘫在沙发上的时候呢，和小猫咪一起蜷成一团睡在那儿，感觉岁月静好，很安稳。所以呢，并不是说跟这个宠物在一起，会有怎样的这种特别的这种相处的方式，而是说那种安安稳稳的这个相处的方式和方法啊，会让自己感觉说，往往越平淡越普通的，越能够在生活当中带给自己心里面很好的这种治愈啊。节目当中苏哲说，路上偶遇一只小柯基摇着尾巴走过来，不是我的狗，但是我觉得这种摇摇摆摆的小动物啊，就等于在冲着我笑了，会感觉说看到这样的动物走路的时候都轻快了不少。

小周在节目当中说，我也挺想养动物的啊。小的时候呢，养过猫，也养过狗啊。后来我的一个好朋友还养过一只可爱的小鹦鹉。但是感觉动物带给自己的陪伴，其实不仅是它在就是体谅着人的一些喜怒哀乐，我们也可以在动物的身上哎，了解到他们的一些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那些小动物带给自己的治愈的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啦。

0: 祝有你共筑梦想。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行车路上来说一说。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啊被这个小动物治愈的那个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来说一说小动物带给国内哪些特别治愈的时刻。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再到

0: 苏哲在节目当中说，家里面有小兔子啊，有的时候呢蹦蹦跳跳凑过来，但是兔子身上多多少少是有点味道的，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就是小兔子蹦过来蹭自己手机的时候心会变软，而且它吃食的时候蹦得特别快，会闪现的那种，是动作是真的好快。微信当中的江明说，加班很晚啊，就是开门回家的时候，有自己家的狗子蹲在门口等着自己啊，无论它是不是名贵的品种，其实心里面都会暖暖的。吕浩在节目当中说，有一次坐在公园的这个长椅上发呆，有一只鸽子就落在不远的地方，我当时就在想，这就是灵性吧，啊，就是生物有时候它其实知道你不会伤害它，就会在你的身边停下来，但人有时候就不这样，明明知道有些人会伤害自己，还要在他身边的停留。那一刻我从一个鸽子的身上悟出了那些曾经割我的人，你这就很有人生哲理了，真的，就不得不说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呢。在鸽子的身上遇到了感情当中曾经割你的那些人，我替你把话补全，不是生活当中来割你的人，就是你知道了感情当中割你的那些人。我们一辈子可以这个挣，就是挣不了几个钱啊，但是可能就是真的会爱很多人，对吧？啊，所以说那些值得自己爱的人才会让自己值得留在自己的身边啊。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带着这种执念，爱情我们可以让自己发散开来，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个人，而不是说就是把感情所有的这种这个想法状态都寄托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他而且他总是割你，对不对？虽然听过一句特别混账但是很有道理的话，但是我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分享给你，就是我们要把20次机会给20个人，而不是要给一个人20次机会。所以面对割你的这个人，我觉得就是你就应该反省一下，是不是给他脸了，给机会给的太多了，是不是？所以说在这种事情上呢，我觉得还是得让自己想开点，一个鸽子告诉你答案，在这一刻被这个动物给治愈了，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就是3步之内必有解药啊。节目当中的傅燕说，我的名字里面就带动物啊，小燕子，当时那个这个名字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与有荣焉，现在就不大行了，就是说小猫咪啊，是我非常喜欢的动物，因为猫咪在睡觉的时候会发生那种呼噜呼噜的声音，听着的时候呢，整个人都会跟着放松下来。彭宇在节目当中说，我在外面心情不好的时候，回到家就会对着自己的狗子撂脸。但是呢，狗子会围着自己转圈圈，一会儿我的脸就是从紧绷的状态就变成舒展的人了。我觉得有的时候狗会教我做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自己被宠物治愈的时刻，被小动物治愈的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就那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了。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place。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大伙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吹风机就是理疗椅。
1: 哎，
0: 这真是让我脑洞打开了呀。吹风机就是理疗椅啊，这个说法是近些年来反复走红网络的。但是呢，医务人员指出了其本质其实就是物理热疗，仅能够临时的缓解寒症的这种轻症啊，绝非是不花钱的老中医。也不要过于去神化它。核心的原理呢，与作文的边界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物理热效应就是咱们的这个热风呢，会使皮肤的表层毛细血管扩张，血流加速，暂时的放松了肌肉，缓解僵硬和酸痛，作用与热敷是类似的，仅限寒症轻症，由风寒还有这个寒湿引起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你受凉之后头痛啊，还有寒性的痛经啊，以及风寒感冒的初期，适当的热吹啊，也可以起到一些温经散寒和疏通经络的一些辅助的作用，并非是真正的治疗。所以专家也明确说了啊，吹风机呢仅有表层的一个干热的状态，没有药性，没有芳香，无法达到艾灸的这种药热协同，或者说刮痧拔罐的这种深层的调理的效果，更谈不上补气通经，或者说来代替老中医啊，这是不可能的，它只是一个机器。那当然也有一些应用的场景啊，就是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尝试一下，比如说风寒感冒初期的时候呢，用这个热风来吹一下自己的后脖梗啊，这个大椎穴啊，低头的之后最突出的这个圈，这个骨头的一个部位啊，距离它15到20厘米的地方的画圈吹3到5分钟。为什么要画圈吹？你不画圈你就知道了。你盯着一个点吹，它烫啊。直至我们的背后微微的出汗，可以驱散自己体表的寒气。受凉之后的这个肩颈的还有这个腰部的一些僵硬啊，也可以尝试一下用吹风机帮自己吹一吹。直接吹的话呢，这个酸痛的部位呢，并且配合我们这个缓慢的这个转动，热风可以帮助肌肉来进行放松，来缓解落枕或者是久坐之后的这种僵硬感。那包括寒性的痛经啊，那温热的这个风呢，吹过小腹之后和后腰之后，也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气血的一个通畅，相当于给子宫来捂一个热水袋。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有热水袋的话，你也就不用折腾吹风机了，声音还挺大，听着还挺闹挺的。当然最后就是手脚冰凉想着失眠，睡前吹吹脚底啊，如果你不想让自己开电热毯，或者不想一个晚上都用这个热水袋的话，就是把这个脚给吹热也行，提升我们的足部的温度，这个反射性的这个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有助于来放松式的入眠。当然热症啊是绝对要禁用的，比如说本来你的头痛就是风热感冒啊，咽痛啊，黄痰啊，这些其实都是风热感冒的一些症状，或者说肝火旺盛，你这时候还给自己火上加火，那歌怎么唱的来着，你就是火。所以说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我们前面说这个画圈吹这个问题是吧，我说了，如果你盯着一个点吹，你就知道

画圈吹是多么的科学了，因为它烫啊。所以啊，吹风机在使用热风的时候呢，也会有烫伤的风险。出风口要距离我们的皮肤至少15到20厘米，并且不断的移动，单部位不超过2到5分钟。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只要你的知觉是比较的敏感的话，你但凡有点知觉的话，你就知道说自己喊疼。总时长不能超过10分钟，尤其是老人和儿童以及糖尿病患者等一些皮肤感觉迟钝、极易在无痛的这种状态当中发生低温烫伤的一些人群，就尤其要注意了。也有一些特殊的禁用人群，比如说孕妇啊，还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皮肤有破损或者是炎症的这样的一些患者，要禁止使用。好吧，这个从相关的一个内容来看啊，我们大家其实也不要神化吹风机啊。这个吹风机呢，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理疗仪，当你感到冷的时候，它能够给你起到一个补温的作用，这就是它本身的一个作用。所以各位小伙伴，科学的使用它，而不是神话吹风机。吹风机它自己有 KPI 的压力。

0: 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女子退款不退货，薅羊毛薅了13万，你可真是要找事儿啊！刑拘，直接刑拘。网友说这是真的刑。刑拘的刑啊！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有一家食品企业向上海警方报案，说了其电商旗舰店出现大量的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的申请。企业负责人说了，按照平台的规则，消费者如果说这个退货啊，选择自行寄回，系统就会先行退款。然而呢，企业未收到退回的货物，经过调查，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朱某。从去年9月份开始，这个朱某在二手交易平台打折卖火鸡面。有人下单，他就从电商平台的官方店铺来购买，将收货地址填写为二手平台买家的地址，货物呢由商家直接发出，二手平台买家签收。随后呢，朱某再在电商平台提交虚假的物流信息申请退款。近一年来，这个朱某啊就累计获利了近13万元。目前朱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我想说的是，一年13万，你现在你才想起来找人，你这企业也是有点不差钱儿，真的。当然不是说批评企业的意思，对吗？你这13万啊，你13块我其实可以理解，130也能理解，1300、13000，我觉得其实就应该引起自己的警惕了，对不对？偏偏要等到他整到13万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这就是大量，太大量了。而且持续的时间有一年的时间，
1: 哎，
0: 这一年都在干嘛？咱每个月都不复盘一下自己的营业额有没有亏损吗？所以说，我们觉得。虽然说他这个选择是退货退款，但是呢退货物流信息填了这个假物流而造成的这种假象，一年多才发现，确实对于企业来讲还是有点后知后觉。希望企业们在这个做生意的过程当中要及时复盘啊，别管您做多大的生意，是吧，你不能让这样人钻了空子，对不对啊？看到这样的分享之后啊，有小伙伴就说了，确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咱们不能让自己呢做这些违法的事情啊，毕竟呢你想到的那些能够发财暴利瞬间让自己发上特发，
1: 哎，
0: 而且可以空手套白狼的这些招儿，都已经被写进了刑法里。果然啊，你看这个事儿，就是这个被告了啊，也被罚了。案发之后，警方已经约谈了相关的这个电商平台，建议其优化退款审核逻辑，针对高频退款和异常单号等一些风险行为，增设人工复核环节。
1: 哎，
0: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咱们的道上大家都有怎样的被小动物们治愈的这些瞬间和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进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的故事。

OK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有怎样的被这个小猫啊、小狗，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动物们所治愈的这个经历和我们的体会。微信当中的高萌说，我经常在散步的时候呢，遇见一只温顺的小金毛，主动会凑过来让我摸一摸。现在小金毛已经长成了大金毛了，说真的啊，它是真的有点大，而且它的主人说它特别能吃，因为是认识的啊，所以说呢就比较温柔，感觉说不用养，然后呢让自己没事的时候能够撸一撸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啊。小何说，在外面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回到家被自己家的小狗小猫围着转一圈，烦恼就会抛到脑后啊。但是看到他们俩打架的时候呢，也会觉得挺有意思啊。柿子争宠向来如此。微信当中的小罗说了，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回到家抱着自己家的猫猫狗狗，感觉情绪都会被慢慢的安抚，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微信当中的中腾说，我家猫咪犯错，有的时候被我说完，它自己也会可怜巴巴的看着我。我觉得小狗小猫其实是可以来理解到人的情绪的。叶倩说，我曾经在湖边看到一群小鸭子排队游水，感觉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大自然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思维，无论是一片叶子、一棵小草、一棵大树，还是我们认为不会说话的一些动物，其实看着他们的一些存在，我们的心情也会变好。希望这样的一些美好的瞬间能够在生活当中让自己时时刻刻被治愈啊。微信当中的韭菜盒子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动物跟我们人类之间其实是有很深的这种感情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互相的来进行帮助，也需要彼此的这个心灵的慰藉。人类可以帮助动物更好的生活，那动物呢也可以在人类需要安慰的时候呢给人类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安慰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家还是要跟动物和平共处啊。微信当中的董月说，投喂过楼下的流浪橘猫，后来每次路过它的时候呢，它都会出来迎接我，因为看着我就等于看着饭了。这是我老公给我的分析，说为什么每次我下楼的时候橘猫就奔着我跑过来，就是说饭来了饭来了，我就像食堂的大厨一样，我走过来的信号就等于在告诉他开饭喽。

三姐节目当中说，我曾经问过我老婆说要不要养一只小狗，我老婆说养我一个人都比较费劲。曾经我也是她的舔狗，现在在家里面也成了打工狗。她说我从这个舔狗变成了为工作而付出的牛马，我就是家里面最大的动物，且通人性。但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从一个这个动物的这种方式来接触到自己像这个女神般的人，也是在爱情当中迂回的一种策略。在这一刻你会发现，把自己的姿态降低一点，像宠物一样围着对方，也许还真的可以获得女神的青睐吧。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有被这个小动物们啊给治愈的这些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OK，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们的分享。谢宁说，傍晚的时候呢，带狗狗出去走一走啊，就是开开心心的跑跑跳跳，这种快乐也是可以传染给我，会在那一刻就忘却一整天工作的一些烦恼。小董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有在楼下投喂过这个流浪猫啊，感觉他们也是挺可怜的，看到他们能够吃饱的样子，就想说人类有时候呢就应该让自己强大啊，带动身边的这些弱小来一起强大，希望我的职业当中也能够有人可怜可怜我，让我变得强大一些，赏我一口饭吃。人总是希望在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呢，能够让这种福报也同样回馈到自己的身上，多积德，多干好事儿啊。微信大人的诗件说，特别喜欢小猫猫拿脑袋轻轻顶我的手掌，当然有的时候呢冒犯它的时候，我也得就像伺候主子一样接受它的这个雷霆对我的这种打来打去。小肉垫不停地使劲打我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挺疼的，可以说是啪啪的。微信当中的客户说，我不开心的时候，家里面的宠物就想能够感知到自己一样，会黏着自己，然后呢会保持安静。雷佳在节目当中说，路边遇到过一只慢慢悠悠散步的小乌龟啊，就那一刻感觉说，人生当中也应该让自己有悠闲的时刻，连一只小乌龟都可以在大马路上散步就是而且还没什么人欺负他所以说呢，当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悠然自得。这种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自然圈的这种启示啊，其实也是动物带给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生存的智慧。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那些动物来治愈到自己的这种经历啊和这种瞬间。就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了，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关注，来说一说你上次去电影院是什么时候呢？
1: 哎，
0: 说真的啊，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呢，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尤其是有那么几部片子的表现，真的是让人感觉喜出望外，而且看完之后呢，确实非常震撼。近几年来，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这个影片啊，也是感觉在这个暑假当中呢，它也是占有这个一席之地。当然走进影院不仅是为了看电影，可能也是为了让自己谈恋爱。但是现在呢，影院也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定位，就是你可以来我这儿整个小午睡。啥意思呢？影院说上座率这个事儿，除了一些热门的影片啊，或者说刚刚上映的时候带给自己一些热度之外，那么其他的时候，比较冷门的时候，其实作为影院，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继续开展自己的服务业，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影院的按摩座椅能够给你按摩一下。现在影院也纷纷抢起了酒店的业务，有网友爆料说，在西安就有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把电影院打造成了打工人午休的栖息地。根据影城摆出来的宣传照片，如果办理双人月卡，午休2.5小时花费仅需要1块多。不少网友直呼打工人太需要了，哇哇，简直了。2.5小时，1块钱，我去。尤其是啊，就是刚好跟自己的写字楼离得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白领们，享福了，我说。影城说了，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些特别辛苦的这个打工的小伙伴们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记者也联系到了当地的这个影院的负责人，他介绍说，午休服务其实从去年4月就已经推出了，设置了2个午休专用影厅，合计76个座位。目前呢，就是日常上座率也是过半，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那么记者也是看到说，影院摆出来的这个宣传海报上写着，服务时间是工作日的12点到14点30分，单人月卡39.9元，双人月卡59.9元。影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等，并且温馨提醒，午休期间手机都得给我调制到静音啊，就是大家都得遵守规矩啊。接打电话请到厅外，禁止脱鞋、对号入座等一些提示。海报上的口号是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虽然不是非常押韵，但是非常实在呀。评论区呢，很多的网友也表示说了，办理这个双人月卡，算了一下，日均成本1块多，价格也是十分的优惠啊，应该在全国普及。就是现在，如果说大家在看电影这个事情上啊，有自己的这种选择的话，你要知道，影城这项服务其实精准解决了不少打工人的午休难题。趴在工位上很难受，躺在椅子上多舒服呀！有网友开玩笑说，影城现在跨界开始来抢酒店的业务，但是你要知道，跨界真的很容易擦出火花，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他本身应该是另外一个行业的高手，偏偏要到这个行业来凑热闹。就拿我特别喜欢喝的某一家这个有某一个品牌奶茶来说，它其实并没有在我们晋江开那个可以卖蛋挞卖蛋糕的这种店，但据说它在其他的一些一二线城市有开展，除了他们自己家在卖奶茶之外，有一些这个这种专门卖他们家那个蛋糕啊，就是甜品，还有一些蛋挞的这个蛋挞啊的这个店铺啊。我曾经也去咱们隔壁厦门溜达的一圈，想去买，还没买着，当时。就是大家说你这东西做的比你们家奶茶还更好喝，就应该专心致志搞甜品，这个赛道特别适合你。所以说跨界擦出火花这个事儿，还真的是很容易让我们看到了行业当中能够卷死其他的一些非同行的这种做法。好吧，心疼牛马的、可能是其他单位当中打工的牛马。 也希望我们在午睡这个问题上能够给更多的打工者啊带来不要在行业当中让自己感到更加辛苦的这个声音啊。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了这样的一种好的午休的栖息地，咱们遵守文明公约，都给大家共同营造，也给自己共同营造一个好的午休环境。

最后，咱们的半点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建议定期更换水杯啊？您这个天天喝水的杯子有没有定期的清洗？有没有彻底的清洗？有没有定期的更换呢？今天在网上大家在关注说，为什么建议大家定期更换水杯啊？其实说到这儿，我首先想来歪一个楼啊，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什么的，就是说用水杯不要用那种啊，这个功能性特别复杂的，造型特别复杂的，就是你不能够一眼看到杯子的内壁什么情况的这样的一种水杯，其实可以省去很多换水杯的一些麻烦，在清洗的时候也会更加简单，尤其是杯盖还有这个吸管的这样的一些连接处啊，是不是特别的复杂，感觉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喝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给自己啊有这种滋生细菌的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定期更换水杯的一个原因。如果你清洗水杯清洗的不够彻底，你不能够一眼看到自己的水杯的一个这个卫生的情况啊，包括这个杯盖当中啊，它太过于复杂的一些设计，可能让你没有办法把一些卫生死角清理清楚，那么长时间的使用就很容易让细菌在你的杯子当中来安家。水杯盖的缝隙还有吸管的弯曲处往往是清洗的盲区，时间一长啊，这些地方就会聚集水垢和细菌，即使每天都清洗仍然可能会有残留。真相就是研究发现，为深度清洁的水杯使用三个月之后，这个细菌的数量可能就会比马桶盖还要高。建议大家杯盖和吸管每周都拆开来这个深度的这个清洁一次啊，如果有一些杯盖确实是非常难清洗的话，建议大家使用的这种时间不要太久，一定要及时的更换。除此之外呢，杯盖呢因为有一些可能要兼具这种密封性啊，所以说材质的老化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和体验。包括啊，这个水杯本身的一个材质，像塑料水杯使用的寿命呢一般是2到3年，保养得当可以延长到5年，那玻璃杯呢寿命也是2到3年，没有明显的损坏或者说茶渍的时候呢可以继续使用，但如果说玻璃杯本身

有裂纹或者是说破损，一定要及时的更换，来避免到这种细菌的滋生。再有呢，就是不锈钢的保温杯啊，寿命可以长达10年，保养得当，甚至可以用到12年。那提醒大家，就是说避免长期盛放茶水，或者是说有酸性的这种饮料，可以延长内壁的寿命。还有呢，就是陶瓷的水杯啊，理论上来讲可以用一辈子，但是建议大家2到3年还是要彻底的清理一次，避免有细小的裂纹的这个产生。那老水杯的异味是比较严重的，影响到了自己的喝水的幸福感。那希望大家其实在清理水杯的时候，除了日常做好清洁工作之外，如果水杯确实是年头比较久了，用起来呢确实有点糟心了，咱就给自己换一换吧。这个食品安全也从自己的这个食品的器皿当中能够体现的。

OK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那些宠物带给自己的这个治愈的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张菲菲说很爱自己的毛孩子，深夜 emo 的时候呢，猫咪总是会凑过来默默的靠着自己，无声的陪伴其实是最难得的。顾桃说下雨天吧，下雨天的时候呢会宅在家里，因为工作的这个特殊性啊，雨天是没有出门上班的，就和宠物一起窝在毯子里面，窝在空调里，窝在小屋里，感觉格外的幸福。微信当中的唐宁说偶尔会投喂小区的流浪小狗和小猫啊，吃完之后摇摇尾巴的样子，我感觉自己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儿。节目当中的沈星说我喜欢看一些小动物，比如说小蚂蚁搬家搬食物，或者是一只蜗牛慢慢爬行。今天就在我自己的车上邂逅了一只可爱的小蜗牛感觉它是爬错的地方，所以呢把它拿下来放到树干上，让它慢慢的从树上爬吧。瞬间觉得其实有些事情通过动物就能够看到，凡事不必让自己太着急。就像蜗牛慢慢的爬行啊，可能有些人会帮它找到正确的赛道，哪怕自己是徒劳，也可能会在这上面啊感觉说做的不太对，就可以让自己继续换一个赛道。微信当中的薛冰冰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曾经在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有人就给自己出主意，说家里面有一只小猫啊，有一个陪伴性，可以让自己走出低谷。确实现在自己的心态好多了，那么也从动物的身上汲取了更多的生活的力量。林月说观察小动物的自在生活吧，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动物也会提醒自己多感受生活里的小美好。其实很多时候呢，治愈不一定是需要语言的，就像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动物来说，无论自己家养的是小鹦鹉啊，这个还有我们的小仓鼠，还有前面提到的小白兔啊，当然有可能小灰兔、小黑兔啊，还有自己家的猫猫狗狗，其实都是生活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柔的礼物。动物们在用自己独有的方式给我们平淡的日常增添了暖意，也教会我们慢慢的停下来，来享受一下生活当中的美好。所以希望我们

OK， 受到了天气的影响，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池店镇全安路路段有不同程度的积水，请我们有需要途经该路段车辆的一些小伙伴要提前规划行车的路线，绕行路段，在全安路的当代万国城路段、全安路的凤池路路段以及凤池路四季花城、泉州往晋江方向有不同程度的积水，请有需要来途经到该路段的车辆提前规划路线绕行以上路段。来自于我们晋江市这个天气的一个影响，来自于我们这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最新的路况提示，在晋江池店镇全安路当代万国城路段和全安路凤池路路段以及凤池路四季花城、泉州往晋江方向有不同程度的积水，请需要途经该路段的车辆提前规划路线绕行以上路段，注意小心驾驶。好，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来自于中国之声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悠唱着谁在我嗓音。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

0: 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1: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7: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6: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 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

0: 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粒、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民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6: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

0: 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2: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3: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2: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10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7: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别边开启里程喽。
9: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10: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9: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1: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2: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9: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9: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9: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5: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4: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0: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7: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4: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0: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4: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格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电影类型丰富，构建多元市场格局。据中国民航局今天发布的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于美国就乌克

0: 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李亚布科夫指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李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置仍处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其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25号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就在昨天，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2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郁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壁、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察、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首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0: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他有多像人，而在于他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 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6: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4: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6: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4: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6: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4: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5: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4: 那么如何应对呢？朱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5: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4: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6: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收获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0: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7: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8: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
4: 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

0: 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1: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2: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不，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现在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会起来很多啊。
1: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3: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3: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啊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3: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4: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5: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

0: 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住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 一见晋江思展，
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江 Radio Station，
1: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人生没有一步到位的圆满，一边经历一边成长才是最真实的生活。蔡健雅，达尔文。

进化成更好的人，这一首达尔文借用进化论的概念来比喻，也映照整个人生的成长轨迹。没有人天生就懂得如何爱人，如何跟世界相处，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经历当中慢慢的蜕变，学会调整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所以成长不见得是变得无坚不摧，而是看过得失之后懂得自我修复。下面的这一首歌曲把一生的起落娓娓道来，从年少的懵懂到为爱受伤，再到慢慢跟过往和解，歌名叫《年轮说》。

这首《年轮说》原来是吴青峰为杨丞琳量身写下的词作，后来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吴青峰重新的诠释了这一首《年轮说》，褪去原版比较丰富的编曲啊，只用简单的钢琴伴奏，把人声推到了前面，也是多了一份沉静自省的质感。前奏一响起，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够猜出来这一首歌曲，没错，它就是来自王赫野《大风吹》。

复古的编曲再搭配上王赫也比较有张力的嗓音，唱出了人世间的得失起落。大风吹，吹进世间喧嚣，希望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状态，都能够守住内心的那份笃定，不被外界的浪潮裹挟。我们未必都能够活成万众瞩目的模样啊，但是每一份默默的努力都是值得被看见被尊重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毛不易的《入海》。

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这是一首写给千千万万平凡打拼的普通人，没有宏大的叙事，却是用平实的歌词描摹出普通人踏入社会之后的模样。也许平凡，也许普通，但是每一份奔波，每一次咬牙的坚守，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能量。浪花未必都要奔向惊涛骇浪，就算只是小小一朵，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灿烂。梁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梁静茹的《接受》。这是成长很重要的一堂课，这份接受不是向现实妥协，而是放下内心多余的执念，卸下沉重的包袱，轻装往前走，才能够看见前方更多的风景。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

0: 烟二十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20:30。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嗨嗨哟！
11: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二集。
12: 柱子哥，你别走了，我来啊。就是要留下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干。
13: 哎呀，我一个被淘汰的废物，我能干啥呀？
12: 柱子哥，你对咱刘家湾村的一腔热血，就是我来找你的理由。柱子哥，留下来吧，啊！
13: 连川，这有一腔热血，又能咋样？这回刘屯又当上村主任了，咱这刘家湾村呢，
12: 嗨，没啥指望了。哎，怎么能叫没指望呢？
13: 连春儿啊，你那天也看见那个死了丈夫、瘸了腿、带着俩娃的苦女人了吧？
12: 哦，你是说大村儿？
13: 是啊，
12: 看到了，看到了。我还记得他小时候的样子呢，虽说小儿麻痹走不好路，哎，可他长得多好看呐！啊，还心灵手巧的，用狗尾巴草编的小猫小狗，可神了。哎，对了，我上大学那年，他就出嫁了，怎么又回到村里来了？
13: 哎，他可是忒不容易了。前些年，老公出车祸死了，公婆又得了治不好的病，花了不少钱呢，最后还是没了。现在他带着两个娃回到村里，户口呢也迁回来了。你想想，一个残疾的女人带着两个娃，那日子得有多难呢？
12: 听说他家没有救济金。
13: 哎呀，那压根就评不上啊。
12: 啊，为啥？
13: 哎，说是当年老公车祸时有一大笔赔偿金，吃利息都够了，还要什么救济金呢？大翠说啊，那些钱都给公婆看病了，可这刘屯儿他们就是不信，非要什么证明。你说老人都走了好几年了，能有什么证明啊？这就是故意刁难人嘛。
12: 可大翠有没有钱过的什么日子，大伙儿不是都能看得到吗？
13: 谁说不是嘞？一家三口住的还是他爹娘在时留下的老房子， 土坯盖的啊，年头太久了，一到夏天下大雨，不是东墙倒就是西墙塌。要不是我带着村里的几个哥们儿帮着修着，这冬天还不知道怎么过来。
12: 哎呀，这都啥年代了，还有人过这样的日子？
13: 连春，听哥哥的，别去跟他们较劲儿了。现在刘屯他们那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咱们凭什么跟他们斗啊？何况你这第一书记也是临时的，那干两年就走人了吧。你走了，村里依然是桥归桥，路归路，我看还是算了吧。
12: 不，柱子哥，你听我说，现在国家是下了决心要把咱们贫困的百姓从穷坑里拉出来，制定了各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针政策，干什么、怎么干，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对利用扶贫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的行为，那会坚决地予以打击，毫不留情。你我都是党员，你还当过兵，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怎么能不冲上去，而是掉头撤退呢？
13: 我是怕
12: 柱子哥，我知道你怕什么啊，就算是为了像大翠这样的穷乡亲，也值得咱们拼一把。他们不是别人，是和我们一起喝着滹沱河水长大的亲人呐。柱子哥，柱子哥。
13: 行，连川，我跟你回去，咱们啊一起冲锋。
4: 刘连春走马上任来，村前的滹沱河一如既往地流淌着，唤起他不少小时候的记忆。村头那棵老槐树正喜滋滋地迎接他回来，他从树下经过的时候，能感觉到这棵老树向他投来期待的目光。调整低保户人员名单，是第一书记刘连春砍向以村主任刘屯这些人的第一板斧。这一斧在村里激起了千重波浪。这不，村支委扩大会议确定的新低保名单刚刚公布，村委会的院子里就闹开了锅。
14: 刘连春，给我出来！
15: 什么呀？怎么把我们家
14: 的
15: 地方？刘连春，刘连春，你给我出来！你凭啥取消我们的基金？
14: 你个挨千刀的刘连春，你断了我老婆子的活路，我就死给你看！我的个天啊！
15: 出事儿了！村婶子倒地下了！
16: 村寡妇又躺地上撒泼了！
17: 这是他拿手好戏了，咱快进去看个热闹去！
18: 这下狗刘连春喝也活了喽！
15: 出来！
14: 我活不了了。刘连川，我不活了！
15: 出来呀！
14: 你这是把我的孤老婆子往死路上逼呀！
17: 还不出来，刘连川！
19: 村里人都在那
20: 出来！大伙快看呐！刘连川不在里面，他从外边回来了。
15: 你我问你，你凭啥把我刘八斤的第一保资格给取消了？今天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和你没个完！
20: 刘八斤，你有事说事。哎呀，动什么手？
15: 刘铁柱，有你什么事儿？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20: 我是党员，只要是咱刘家湾的事儿，我铁柱就得管。
14: 没事。活不了了呀！
21: 八斤啊，你的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咱们先把崔婶给扶起来好不好？来，崔婶你先起来。
14: 刘连春，你别碰我， 今天不把我低保名额恢复了，我就死在这儿。
20: 哎呀，对，不恢复，我们就是不走。
21: 好。哎，柱子哥，哎，你去给崔婶搬个板凳来。
1: 哎，好嘞。
21: 来来来，崔婶啊，别着急啊，咱们慢慢说啊。来来来，坐起来，坐起来。来，哎，
14: 今儿不把救济金给我，就甭想让我起来。哎呦，
21: 我说崔婶啊，你看看你这条花袄多好看呐！哎，是女儿给你新买的吧？
14: 你甭跟我说别的，你就说这救济金你是给还是不给。哎呦，
21: 我说崔婶啊，躺的时候你也不看着点儿，这几天刚下的雨，院子里到处都是青苔，这样弄到衣服上还真不好洗嘞。啊，这么漂亮的衣服以后还怎么穿呢？啊，
14: 那哪儿呢？哪儿蹭上了？这是你，这可是我闺女从省城里买的牌子货。笑什么？笑什么？
1: 来来来来来，
14: 笑什么你们？哎，
1: 崔婶，
14: 跪下！
1: 有什么话啊？您还是坐着说吧。
21: 来来来，坐坐坐啊！
14: 哼，坐着说就坐着说。刘连春，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我一个孤老婆子，凭啥就享受不了低保？
21: 崔婶啊，您的情况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哎，不得不说您真是好福气啊，啊，养了一双孝顺的儿女。当年我叔走得早，你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给拉扯大了，现在这俩娃都长大了，懂事了，知道感恩了，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每个月可都往家里给您汇钱，是不是啊？
16: 可不是咋的，每回从镇上取钱回来啊，崔婶的脸上都乐开了花了。哎呦，
18: 那是一路走一路显摆啊！啊，逢人就说我那大小子又给寄多少钱来，闺女又给我买啥好吃好穿的来，骄傲着嘞，
20: 都记着呢。
21: 就是啊，我说婶儿，您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心，这么自豪，干嘛要去跟吃饭穿衣都困难的乡亲们争什么救济金呢？
14: 那刘大翠儿怎么就评上了？哼，她吃着她男人拿命换来的赔偿金，在人面前还装着一副穷酸相，关着门在家里偷着吃驴肉火烧，你们这不是欺负我这个老寡妇吧？
21: 崔婶儿，我问问您，大翠姐在家里吃驴肉火烧是您亲眼见到的？
14: 我那倒没有，大伙儿都是这么说的。哎，
16: 俺们可没这么说过啊，这可是你编排的。
18: 你这老婶子就喜欢在背后嚼人舌头根子是吧？还说我们。
1: 我说崔婶，我铁柱说句公道话，别人嚼大翠姐的舌头根子，您不应该呀。当年我叔走得早，您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那过得有多难，您都忘了吗？您当年也是从大翠姐现在的苦日子里走出来的呀。更何况，大翠姐腿脚还有残疾，那她得有多不容易呀。
14: 那她不是有赔偿金吗？可比我强多了。
21: 好好好，今儿呢正好趁着大伙儿都在啊，我就把大翠姐的赔偿金的情况给大家伙说说啊。前几天啊，我和柱子哥去了趟大翠姐婆家的赵家岭村，村里人一提起刘大翠都直竖大拇指，说她是仁义的好媳妇儿。她男人离世没多久，公公婆婆就先后查出了癌症，而且都是到了晚期。一般家人碰到这种情况就不治了吧，啊，反正花了钱也治不好啊。大翠姐呢硬是跛着脚带着二老到处寻医问药，西医不行就找中医，床头床尾的伺候着，花光了所有的钱。到最后啊，那二老的丧葬费还是村里人帮着凑起来的。 那大家伙都看看，这是赵家岭村村委会给大翠开的证明信，村里的每个人都在上面安了手印儿。大家伙传着看看，
14: 我看看，
2: 看看，
14: 给我看看。
21: 大翠姐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她本以为咱自家乡亲能多给她些温暖和依靠，而她得到的是啥呀？啊，是无休止的猜忌和恶言恶语的伤害，这能不让她寒心吗？
19: 就是这个崔婶啊，总是欺负大翠，有次我看到他从人家家门口过还吐口水来，
14: 欺负人家是残疾，动不动就找茬骂人家，
19: 太过分了。
21: 崔婶，如果大翠是您的女儿，看到别人这样对她，您心里是什么滋味？
14: 我
21: 崔婶，您是长辈，大翠也是您看着长大的孩子，咱们一个村子里相互帮衬着，这才像一家人嘛。
14: 哎呀，连春呐，
21: 哎，
14: 你们忙，婶子就不添乱了，我回家把衣服洗洗，这青苔时间长了就洗不掉嘞。
20: 行行行，天也不早了啊，大伙儿也都散了吧。
21: 哎，散了吧，散了吧，
20: 散了吧，散了，
22: 散了，散散散散啥散啊？不还有我呢？啊，
21: 八戒，你也要低保？哎
22: 呀，全村人都知道，我家那真是穷的叮当乱响啊！啊，哎呦，我穷的我连媳妇儿都娶不上，你不给我低保，我就活不下去了。
20: 哎哎，刘八戒，知道你为啥娶不上媳妇儿？
22: 刘铁柱，你说我为啥娶不上？
20: 全村人都知道。哎，大伙儿啊，一块告诉他，
23: 来，
20: 还有呢，
23: 传。
22: 去，都瞎起啥哄啊！我跟你们一个字儿都说不着，今天我就要刘连春一句话，这究竟你是改还是不改？
21: 哎，八戒，你扳手腕怎么样？
22: 啊？扳手腕？我扳啥手腕？
21: 就是比力气。
22: 这个，哎呀，我赢刘铁柱有点悬，我赢你，我那是绰绰有余啊。
21: 好啊，那要不咱俩比试比试？
22: 哎呀，比就比，但是你说输了怎么说？
21: 你输了就听我的，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22: 哼，那要是你输了呢？哎，那你就给我上低保。
21: 那不行。我不能拿公家的事儿跟你瞎胡闹，这是原则问题，换个别的。
22: 哎，那这样，你住村这两年你就得把我养起来，你管我吃管我喝。
24: 哎，我说刘八戒啊，你臊不臊啊？你居然提这样的要求。
25: 可不咋的，一个有胳膊有腿的大男人提这样的要求可真有你的。
22: 你们别说话，我让你们养了吗？啊，你刘连春，你说行不行？
21: 行。
22: 哎，好，还得有酒有肉。
24: 还有酒肉的。哎呀，太臊了。
21: 好啊，大家做个见证，就这么定了。柱子哥，
20: 哎，
21: 搬张桌子来，今儿啊我和八斤好好的比试比试。哎，八斤，咱们可是一局定输赢啊。
22: 嗨，就一局定输赢。
20: 来，让开。哎，来，那柱子
22: 摆上，
20: 场子摆好了啊，咱们准备开始。
21: 来，
22: 开就开。嗨，我怕
2: 你吗？你我念书 我不行，掰手腕你不行。哎，你来
21: 来，那就开始了。
3: 来来来，我准备来来，哎，准备啊，
25: 来来来，
3: 开始。哎哎，
25: 我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念书不行，你掰手腕也不行啊。
5: 就是刘八戒，你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你看你那脸，哎，憋得像我们家公鸡的大红冠子。
2: 哎呀，行行行行，我输，我输了，我认。那刘连川，你说你让我咋样
21: 啊？我就让你过正常人的生活
2: 啊。我咋就不正常了？
21: 八戒，你看看你现在的日子啊，天天跟着别人蹭吃蹭喝，晚上呢喝得烂醉如泥，白天睡到三尺日头，家里有一样像样的东西没有啊？你好歹也是个大老爷们儿，每天就这样混吃等死，有今天没明天的，这以后年纪大了，或者万一有个病有个灾儿的怎么办？
2: 哎呀，所以我要政府救后主。
3: 哎，行了，八戒，你也是堂堂七尺的男儿啊，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刚过三十岁啊，就舔着脸问政府要救济，哎，你臊不臊？
14: 对呀，铁柱说的对，
6: 就是你臊不臊啊？
2: 哎呀，行了，我都已经这样了，能咋办？
21: 哎，八戒。刚才你可是说了啊，大家伙都听见了，让你干啥就干啥。
7: 哎，对，我们都听见了。
2: 哎，就是这说的。别起哄，我认。哎，谁让我输了呢？啊，咱江湖好汉爱讲信用。
7: 爱讲信用。
21: 好，柱子哥在咱们村里组建了一个突击队，你这就到突击队里边去干活。以后啊，你的一切行动都听柱子哥的，能办到不？
2: 哎，那这突击队能挣钱不？
3: 我跟你说啊，以后村里的所有工程啊都是咱们自己做，还能在外边接活呢。哎呀，按劳取酬啊，保证亏不了你。
2: 哎呀，能挣钱，那就干呢。
21: 好，这个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2: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21: 哎，那这救济款的事儿，
2: 哎呀，这以后再说吧。
21: 不反悔？
2: 谁不反悔？谁？哎，反悔谁是王八蛋？
7: 不反悔啊！你说啥？
14: 别反悔啊！
4: 刘连春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夫化解了矛盾，春要实施的党务、村务、事务工作三公开的又一举措，让刘屯真的是寝食难安了。这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个黑影一前一后的悄悄地来到了村东头的玉米地里。
23: 哎呦，我的刘大主人，这黑漆麻黑大半夜的，咋把我叫到这儿来了？刚还摔了一大跟头，你看这手都割破了。哎，主人，你有啥指示你就说，这血还流着呢，我得赶紧回去整个创可贴。
26: 我说你这几年是不是日子过舒坦了，人也变得娇贵了？你瞧你那个虚灰样，手破了算个屁啊！你说说看，咱俩的事儿是能在你家说呢，还是能在我家说呀？
23: 对对对，都不合适，都不合适。那主人，你快说呗。
26: 来来来来，抽烟，来。
23: 好。
26: 我告诉你。要出大事儿了！
23: 啊，出啥大事儿了？
26: 今天下班的时候， 刘连春把我留下了，说是以后啊，咱们村委会的工作要实行正规化管理，严格遵照那个什么政府制定的三公开原则。
23: 啥是三公开呀？
26: 这我也没弄明白，我也是从那个刘连春那学到的，叫党务、村务、事务三公开。具体内容我是记不住啊，只记住一条，叫财务公开。
23: 啥？财务？就咋公开呀？
26: 大概的意思就是，村里挣多少钱，政府给了多少钱，那个工程款、救济金啥的都算上，要一五一十的说清楚。这些钱怎么花的？花在哪儿了？
23: 哎呀，这咋能公开呀？这不行啊！
26: 就是啊，这不是把咱们往那个死胡同里逼吗？
23: 哎呀，主人，这可咋办呀？主人，这可是要坐牢的。我的孩子还那么小，你快想个办法呗，主人。
26: 行了，慌什么呀？你看你吓那个熊样，没想好办法，我能让你到这儿来吗？
23: 有办法了，那啥办法？你快说呗。
26: 哎呀，那个丢卒保车。
23: 丢卒保车？
26: 哎，
23: 我是卒，您是车。您的意思是，叫我一个人把这事给扛下来？
26: 你想啊，扔出去一个，总比一锅端好吧？
23: 那就算我一个人把这事担起来去自首，可人家也得信呐。
26: 哎呀，我啥时候说让你去自首了？
23: 你刚才不是说顶我这个组保你那个局吗？
26: 哎呀，我的意思是你走离开刘家湾，让他们找不到你。
23: 我走，哎呀，我能走哪儿去呀，主人呢？
26: 哎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不被人抓到。
23: 那您的意思是？

0: 到时候您回来，照样干你的会计，位置我保证给你留着。
1: 好，哎，那我走了，这两年我老婆孩子咋办呀？我那儿子才刚上小学，我可是从来没离开过他们呀，主任。
0: 哎呀，没事儿，不用担心，不是还有我呢吗？这一点呢，你尽管放心。在咱们刘家湾村，只要有我刘屯一口吃的，就肯定少不了你老婆和孩子的。
1: 这
0: 还有啥想不明白的？我这个丢祖保居之策，保的可不是我刘屯一个人啊。要是咱俩都进去了，你老婆孩子一样没人照顾。现如今，我毕竟还在村主任这个位置上。保你老婆孩子衣食无忧，那肯定没有问题呀。
1: 那也只能这样了。
0: 我跟你说啊，只要他们找不到你，就找不到证据。这两年你一定要藏好了，千万别让他们抓到。
1: 主任呢？到时候你一定要把事情摆平了，你得让我回家呀。
0: 哎呀，我说你就放一百个心吧。我是谁呀？我刘屯当村主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什么事没经过？听我的，没错。
1: 现在也只能依靠您了。那主任，你说说我该咋办呗？
0: 哎，你山东不是有个远房亲戚吗？
1: 对，
0: 你呀，就去他们家躲两年，哪儿都不要去。哎呦，我跟你说，现在你到哪儿干啥都要身份证，千万别出门，知道吗？
1: 知道。
0: 出门就可能被抓了呀。
1: 我知道了，知道了。那啥，我走之前还要做啥吧？
0: 过来。到时候啊，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二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
1: 北京时间2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你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愛してる。
1: 愛してる。
0: お元気ですか？
1: お元気ですか？
0: うん、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雨，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雨。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我怎么讲才好，在城市里赛跑，抢一个温饱，努力的跑跑跑，时间是马表，

琴声般若波罗蜜多是造成五蕴皆空度皆苦而舍利子舍不一空空不一色色即时空空只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里只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欲世界无名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造成五蕴皆空度皆苦而舍利子舍不一空空不一色色即时空空只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里只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所想行识不愿而彼舍身意无色身将为诸法无眼界乃至无欲世界无名亦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厂，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原以为如今驻守在这里的李斌也是同样的境遇，但李斌的一番话却让我深受触动。他说，边关的春夏秋冬，四时风光转瞬即逝，留不住片刻繁华，可巡逻路上的风雨险阻、险境考验，一次次攻坚克难，一次次淬火成长，都深深镌刻在心底，成为戍边生涯最深刻、最珍贵的印记。每年冬季回撤之前，李斌和战友们都要进行一次乌里杜尔贡边境的全线巡逻。高原天气变幻无常，刚刚留下的巡逻足迹转眼就会被风雪彻底覆盖。他们靠着一张地图逐段排查，逐点核对，绝不撇下一处界标。遇到风雨、冰雹、严寒来袭，他们依旧风餐露宿，昼夜兼程，骑马搭配徒步，一丝不苟地完成整整七天的全线巡逻任务。李斌感慨地说，每战胜一次艰险，就多一分底气与力量，历经万般磨砺，人就会愈发勇敢，愈发坚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初心不改的坚守与担当，让我心头一热，湿润了眼眶。山河无恙，祖国安宁繁荣，家家灯火，岁岁平安，这便是戍边战士心中最绚烂、最永恒的美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

0: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1: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3: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1: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4: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5: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6: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7: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

0: 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9: 快了，你看，真的超快！
7: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0: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1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4: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5: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4: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6: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

0: 14,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

0: 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0: 锋线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岸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中心今晨6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媒体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各单项1/4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今天将进行半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 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2: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0: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2: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2: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2: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3: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3: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

0: 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1: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0: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6: 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显效？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8: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7: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8: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 聚焦一劳。

0: 小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1: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0: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1: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0: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地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1: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民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 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6: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5: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7: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5: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7: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5: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3: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面对可能迎来的危机，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的态度正视风险，以务实的行动充实粮仓，以坚决的举措遏制炒作。
4: 具体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暴会波及到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5: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7: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 气一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

0: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1: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朱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1: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2: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收获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0: 钟玉强调，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
1: 如果说你要恐慌囤粮的话，从经济学角度，突然这种爆发式的增大需求，反而促进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让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储存过多的话，反而导致品质下降，它影响你的口感，影响你的食欲。要相信我们国家国内粮食的稳产保供的能力。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传统文化分，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 192 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1: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一关。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甲见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1书架。
1: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这本书我能借多久？一个月。 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蓝色。航天蓝。海军蓝。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白色。
4: 天使白、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绿色、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橙色。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
7: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